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长大的小喇叭节目是怎样为孩子而生，又怎样在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新闻大代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代库。哒滴哒哒滴哒，一串熟悉的旋律从收音机里传来，已经整整70年，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长大，也成为无数人共同的童年记忆。从今天起，我们推出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循着这段声音回望它怎样为孩子而生，怎样陪伴几代人成长，又怎样在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集。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3: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从听这个长大的。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姐姐家，姐姐家。
5: 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0: 有些声音只要响起就能把人带回童年。1956年9月4日，小喇叭开播，这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节目，从此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0: 从节目创办之初，一切从孩子出发，就成为小喇叭最重要的创作原则。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节目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名字？这个答案也要到孩子熟悉的生活里去寻找。
9: 当时呢，这个广播节目啊，在咱们全国特别有影响，很多地方呢都是用那种大喇叭。那么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对幼儿来说呢，哎，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小喇叭来作为这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名称？结果呢，大家一拍即合，说：“哎呀，这个名称太好了，就用这个小喇叭。”于是这个小喇叭就有了这个名字了。
10: 选了好多小朋友试音，就挑一个声音最好的，而且有表现力的。最后是选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我们一共录了好多遍，那个开盘这么大，录了上百遍，试好多孩子，最后选了一个孩子。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在50-60年代，幼儿读物还不丰富，小喇叭把故事、儿歌、童谣和广播剧送进城市乡村，边关场矿。节目时间一到，收音机旁便有了一个只属于孩子的声音世界。而小喇叭面对的是一群刚刚认识语言、认识世界的孩子。一篇稿子能不能播出，最先做出判断的不是编辑，而是孩子。节目把最重要的一把尺子交到了孩子手中，
11: 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9: 因为当时啊，就是我是文学专业的嘛，然后呢又学的是儿童文学，自己觉得哎呀我没问题，我弄点童话或者我编写一些什么广播剧啊什么的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绝对不行，你根本就达不到送审的那个资格。
0: 李小兵曾任小喇叭节目负责人、高级编辑，也是节目中孩子们熟悉的博士爷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的他，走进小喇叭后，却在一次次退稿中重新做起了学生。
9: 我们这个稿子产生以后，它有一些规矩，你必须要拿着这个稿子呢，到幼儿园去读给小朋友们听，这是第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看看这个稿子，孩子们是不是能接受。还有一个呢，你讲的这个故事啊，

0: 选的这个节目故事呢，是不是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呢让孩子们复述一遍。复述的时候呢，你就要认认真真的记。我的老师就是教过，就是他们在复述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用什么语言，他们用什么表情，他用什么口气，他的句子有多长，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记下来，记得越详细越好。
1: 而稿子通过只完成了一半，广播送到孩子耳边的不是纸上的字，而是一个人的呼吸、停顿和语气。孙敬修爷爷曾说，讲故事的人笑了，声音里才会带着笑。孩子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得出来。这样的声音里的笑，就在孙敬修、康英、曹灿等一代代演播者之间传了下去，也在徐文燕的童年埋下了种子。
2: 孙敬修老师到我们学校去讲故事，讲什么呢？讲小红花的故事。听了以后，特别感动。那时候我们的同学们都开始做好事，互相帮助。学校校长呢就决定，搞一个讲故事班，我就参加了。当时我就想，我要给小朋友讲故事。
1: 一个故事让徐文燕第一次感受到，声音不只陪伴孩子，也能让故事里的善意在生活中发生。1972年，已有十多年表演经验的他调入小喇叭，从听故事的孩子到为孩子讲故事的人，他走到童年里那只话筒的另一端，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
2: 慢慢的就找到了这种感觉。我老觉得我前头坐着一位小朋友，他笑着爱听我的故事，我就很亲切地跟他讲，录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要一句一句的试，一句听着表现力不行再录，然后说这句呢不够活泼，还得活泼点儿，就这么来回录，那是录这种很不容易的。
1: 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孩子听得见。故事播出以后，信任又沿着电波传回来，一个名字，一张点播单，一封写着烦恼和愿望的来信，一张张一页页落到编辑桌上，声音向孩子而去，孩子的回答又让下一段故事开始。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文博玩出新花样，让历史文化触手可及，贺兰山新发现国内罕见四马拉车岩画，填补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最近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上，不少博物馆来到展会设展。博物馆通过现场演示、数字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把书本里展馆中的历史文化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体验。过去像故宫天花彩画这类传统技艺，大多只能在古建筑修缮工地、文博库房里面才能见到。这次旅博会直接把这项技艺搬到了大众展台。故宫博物院带来活态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天花彩画的创作流程，呈现立粉贴金的技艺。现场观众还可以动手拼装斗拱，亲手感受古人营造技艺里的巧思。
1: 我们在这个拼搭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一个古人的智慧，他是怎么能通过这个榫卯包括数学质感建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建筑形式。
0: 活态技艺让传统文化动了起来，数字科技则让千年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天津博物馆带来 MR 甲骨文互动体验，依托馆内1700件甲骨的数字化资料，把珍贵文物做三维扫描、数字复刻。一边是手工技艺现场传承，一边是数字技术带来沉浸式感受，多种多样的创新方式拉近了普通人与历史的距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光彩。最近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2: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它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0: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沿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这是我的幼儿园，我好期待的一天。
2: 新的伙伴和朋友，新的环境一起玩，
1: 做好准备要出发。
3: 你好幼儿园，
4: 爱护我们的家。
5: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嘟嘟。小朋友们好，
6: 小嘟嘟好。
5: 哇，小朋友们，小嘟嘟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家。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6: 哪里有你和妈妈爸爸，就是哪里就是你的家。
5: 家里应该有爸爸妈妈和我，是这个意思吗？
6: 对。
5: 那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7: 咱们的家是相当于是地球。
5: 哦，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哇，好棒啊。还有
8: 哪里有同学老师，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5: 哇，好温暖呀。就是说幼儿园是我们的家，对不对？
8: 对。
5: 那小嘟嘟还要问问小朋友们，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家呢？
8: 和爸爸妈妈和老师同学都要友好相处，
7: 娃娃玩具要收好，不能在墙上乱画画。
5: 你说
6: 不大量开采，也不乱丢垃圾。
5: 哇，小朋友们说的好棒呀。我们怎么爱护我们的家呢？除了保证家里卫生整洁，当然啦，还有爱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不对？
8: 对。
5: 现在呢，小嘟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大家的面前有三个桶，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好不好？绿色的桶，平时是要装什么的呢？
6: 你说。厨余垃圾。
5: 厨余垃圾，这个呢？
6: 这个要装电池药片，
5: 就是有害垃圾，对吗？
6: 对啊。
5: 这个呢？
8: 是装可回收垃圾。
5: 太棒了！刚才呢，我们这几个桶啊，小朋友们都知道是装什么垃圾的。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好玩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分类有关啊。好，我们先把游戏的道具拿上来，好吗？
6: 好。
5: 好，我们的道具都准备好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垃圾分类。小朋友们，平时垃圾分类做得多吗？
8: 多。
5: 那今天呢，小嘟嘟就要来考考你们哦。现在呢，小嘟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卡片，一会儿会拿起来。大家觉得这个卡片应该属于哪一类的垃圾呢？然后我们就要投放到哪一个桶内，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好的，游戏要开始啦。哎，我先拿哪一张呢？这张吧。哎，当当当当，
6: 这个是红色垃圾桶，有害的。
5: 哇，你好棒啊！对，杀虫剂单独放在这个有害垃圾的桶内。哎，太棒了，来击个掌，真棒！后面的要抢答哟，小朋友们，开始啦！哎。玻璃杯
6: 放在三个
9: 蓝色，
6: 它是可回收的，
5: 太棒了。好，现在小朋友来翻一个，
6: 我抽到的是药片，
5: 对，我们要放到
6: 红色的有害垃圾。
5: 好的，好，到你了，抽到的是什么？
8: 我翻到的是虾壳，虾壳是厨余垃圾。
5: 好，我们要放到哪一个里面呢？
8: 绿色。
5: 好的，到你啦。哎，西瓜皮，吃完西瓜我们要扔到哪里？
7: 绿色垃圾桶。
5: 哎，厨余垃圾来，扔到地上可不行哦，小朋友可都会啊滑倒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它

0: 放在厨余垃圾里面。好，又到你啦。书包，我们
1: 放的
0: 用坏的书包应该放在哪里呢？
1: 放到篮子。
0: 它是
1: 它可回收的。
0: 太棒了。好，又等到你啦。是什么？
2: 鸡蛋壳。厨余垃圾。
0: 对，厨余垃圾。来，对，哇，小朋友们对这个分类现在掌握得非常棒哦。现在我们加快速度把桌面上的都分好类吧。
1: 果皮。
0: 还放在哪里？
1: 有害。
0: 对，有害物品这边。用过的棉签放到哪里？
1: 放到。
0: 对，来，大家击个掌，我们完成的非常棒耶、小小卫士真厉害，太棒了。好，现在我们去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休息一下吧。
1: 好。
2: 好。

0: 来呀、啊！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哇，我们完成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说到家呢，小嘟嘟觉得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爱护我们的家人。哎，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爱护自己的家人的呢？
1: 有时候我的妹妹会惹我生气，但我不会真的生气。
2: 我奶奶睡的时候，我会给她捶背。
3: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会抱他们。
0: 哇，好暖心呀！刚才呢，小朋友们聊的都是自己怎么爱护自己的家人。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家里人是怎么爱我们的呢？
1: 我的妹妹经常会把她的好吃的分享给我，
2: 奶奶会给我买很多好看的裙子，
3: 爸爸妈妈经常会陪我一起玩，我特别高兴。
0: 哇，大家的回答真的好温暖呀！哎，这让小嘟嘟想到了一首和家人有关的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4: 好。

0: 听了，太好听了，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爸爸妈妈还有我，
0: 爸爸妈妈还有我，
1: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
0: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
1: 爱爸爸爱妈妈，我爱你们呀，
0: 爱爸爸爱妈妈，我爱你们呀，
1: 我们是快乐的一家，
0: 我们是快乐的一家。
1: 哇，太棒了，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小嘟嘟还想和小朋友们聊一聊，平时和家里人一起做什么会最开心呢？
1: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包饺子，很开心。
0: 一起做好吃的很开心，太好了，想起来这个画面就很温馨呀。那你呢？
2: 我和妈妈今天要去旅游
0: 啊，这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不是？
2: 带我吃巧克力
0: 啊，然后吃巧克力，哈哈哈哈，又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太棒了。你呢？
3: 我觉得幼儿园的老师同学的就是我的家人，我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就很开心。
0: 哇，太棒了！听到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其实呀，小嘟嘟觉得，无论和家里人做什么，只要在一起就很开心，对不对？
3: 对。
0: 哇，好棒呀！那你们知道吗，小朋友们，小动物也有自己的家哟。那有谁知道小动物的家在哪呢？比如大老虎，哦，它的家在哪？
1: 在山洞里或者树林里。
0: 啊，好棒！
2: 小松鼠在树上，
3: 鳄鱼在水里，
1: 寄居蟹的家是一个贝壳或者海螺。
0: 啊，好。哎，你们知道吗？听说呀，小动物也很爱护自己的家，我们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设计自己的家吧。
4: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托托，好像快下雨了。
1: 啊，天灰蒙蒙的，看起来确实是要下雨的样子呢。
0: 嗯，我们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让小嘟嘟想想，躲哪里好呢？
2: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鹏鹏鹏鹏，快下雨了，我们回家吧。
1: 鹏鹏，托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2: 托托，你想到了什么问题呀？
1: 我们累了可以回家休息，下雨可以回家躲雨，那小动物们怎么办呢？
2: 哈哈，托托别担心，小动物也有他们自己的家哦。
0: 小动物们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哈哈，有很多小动物都会自己搭建房子，趁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啊好啊。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你们看，这是断蓝园丁鸟。
2: 断蓝园丁鸟，哇，好特别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呢。
1: 没错，断蓝园丁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3: 哇，断蓝园丁鸟好漂亮呀！鹏鹏鹏鹏，断蓝园丁鸟的房子也是自己建的吗？
1: 是的，小鸟的房子又叫做鸟巢。断蓝园丁鸟可是建鸟巢的高手哦，它们会用树枝、树叶和其他材料来搭建自己的房子。这些房子不仅漂亮，而且非常坚固，可以保护它们免受风雨的侵袭。
2: 哇，断蓝园丁鸟的房子好特别呀。
1: 是的，断蓝园丁鸟的房子有点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亭子，它们会一点一点衔来树枝，再搭建出鸟巢的框架，然后用树叶和其他材料来装饰它们的家。这些装饰物不仅让断蓝园丁鸟的房子看起来更漂亮，还能帮助它们更好地隐藏在森林里哦。
3: 断蓝园丁鸟的家好有趣呀。
2: 托托好喜欢断蓝园丁鸟的小房子啊。
3: 小嘟嘟也喜欢，小嘟嘟也喜欢。
2: 鹏鹏鹏鹏，断蓝园丁鸟是小动物里最厉害的建筑师吗？
1: 哈哈，鹏鹏不太确定呢，因为还有很多小动物也很擅长搭房子。
3: 还有谁呢？小嘟嘟好想知道呀。
1: 跟着鹏鹏再去看看吧。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也是一位建筑师朋友呢。
2: 哦，哈哈，托托看到了，是水里游泳的那位吗？
1: 是的，这是河狸。河狸可喜欢游泳了。
3: 河狸看起来胖乎乎的，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1: 哈哈，是的，河狸是一种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动物。它们生活在河边和森林里，它们有着扁平的尾巴，非常适合在水里游泳。河狸的身体覆盖着厚厚的棕色的毛发，即使在寒冷的水中也可以保持身体温暖哦。
2: 哇，河狸好厉害呀。
1: 不仅如此，河狸还是非常熟练的建筑师，他们会用树枝、泥土和石头建造水坝，这样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湿地环境。河狸的家叫做河狸屋，他们会在里面建造小房间，用来居住和储存食物。
3: 小嘟嘟知道，水坝也是一种建筑。
1: 是的，没错，建造水坝可以帮助河狸控制水流，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洪水的侵害。同时，水坝也创造了一个适合河狸觅食和游泳的环境。
2: 河狸好聪明啊。
1: 托托小嘟嘟，这位建筑师你们肯定认识吧？
2: 哦，燕子，燕子，托托认识，是小燕子。
3: 小燕子常欢迎。小嘟嘟也认识小燕子。
1: 嘟嘟小嘟嘟真棒，这就是小燕子。燕子是一种体型很小巧又能飞得很快的小鸟，它们的身体通常是蓝黑色，翅膀尖长，尾巴还分了叉呢，非常适合快速飞行。
3: 小燕子也好厉害呀。
2: 鹏鹏鹏鹏，燕子是怎样建造它们的窝的呢？
1: 燕子是非常勤劳的小鸟，它们会用泥土、小草和自己的唾液混合，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窝。它们的窝通常是半球形的，还有一个小入口，可以很好地保护它们和小鸟。
2: 燕子的窝听起来很结实呢。

0: 它们为什么要用唾液呢？
1: 燕子的唾液是一种天然的粘合剂，可以帮助泥土和小草粘在一起，结实的窝打雷下雨都不怕哦。
0: 哇，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建筑技巧，真是太神奇了。
2: 哇，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我们知道怎么保护我们的家园，爱我们的家人。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棒，让我们自己送给自己一朵小红花吧。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士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2: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怎么突然间多出来一间店铺？
1: 哎，喂，妈妈去接个电话啊。
0: 嗯，
1: 啊，你说。

0: 你好。
1: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0: 能帮个忙吗？
1: 是柜子在跟我说话吗？
0: 对呀。哎呀，哎呦，
1: 你不是个柜子、
0: 啊、不好意思，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你可以叫我蓝先生。谢谢你把我救出来哦。
1: 你为什么要待在柜子里面？
0: 我刚刚呢，只是想在柜子里找点东西，结果被我自己发明的自动收纳装置困住了。哎，
1: 哇，这是什么？
2: 欢迎来到蓝牙世界。
3: 哇，好玩儿！
4: 好，好，好，那你先挂了吧。好，再见啊，俊熙，我们走吧，妈妈还有事儿呢。哎，走吧。
1: 妈妈，你看。这个叫嗨牙世界。
4: 这老板，这多少钱？我给他买一个。
0: 对不起，非卖品，不卖的。
4: 不卖啊？俊熙，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妈妈回去给你网上买一个啊。
1: 我觉得它很特别呀。哎呀，
4: 别任性了，妈妈有事呢啊。走吧，啊，再见啊。
0: 再见，再见，欢迎再来哦。来了这么多小朋友啊。
5: 你就是把自己关在柜子里的蓝先生？
0: 是的，就是我。
6: 蓝先生你好。
0: 小朋友们你们好。
5: 珍惜哥哥说你的神奇店铺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都想来看看。哦，
0: 神奇店铺这个名字我喜欢，就好像我这个神奇盒子一样。
1: 没找到同款的海牙世界。
0: 当然了，这可是我蓝先生的独家出品哦。
1: 你做的真厉害。
7: 我厉害呀？
0: 不是我厉害呀，是海牙世界真的很神奇。
1: 有多神奇呀？
0: 你们想知道吗？
6: 想。

0: 小朋友，你们相信哈雅世界真的存在吗？
1: 我相信，
2: 我也相信，
3: 我们也相信，
4: 我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
5: 反正我就是不相信。
1: 蓝先生，那你相信吗？
0: 我不只相信，我还去过呢。
6: 哇！当然不可以骗小孩。
7: 对，
8: 我发誓，我真的去过。
1: 那你能带我们一起去吗？
0: 只要你们真诚相信哈雅世界的存在，我就带你们去。
9: 可是我长大之后就没有去过了。
1: 为什么？哈雅世界很远吗？
10: 坐飞机不能到吗？
9: 不能，
0: 哈雅世界只对有童心的人开启。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6: 那哈雅世界会为我们开启吗？
0: 会，只要你们真诚相信哈雅世界的存在。
3: 我相信。

0: 这是通往哈亚世界的车票，车票上有12个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代表了你们12个小朋友都能去。那蓝先生呢？你不能去吗？没关系，能够帮你们开启通往哈亚世界的大门，我已经好高兴了。 通往哈亚世界的神奇巴士到了！哈亚，哈亚，出发！哇，喜不喜欢你们的衣服？
1: 太好看了！
0: 你们去两边的窗看看。

是的，这里就是嗨呀世界了，我

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让我看看。
1: 嗯，
0: 亲爱的小客人们，尽情享用这里的美食吧。娜娜露，嘟嘟胖。
2: 嘟嘟胖是谁？
3: 娜娜露又谁？
0: 他们是我小时候认识的好朋友。
3: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他们是哈雅世界的精灵。哎呀，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知道。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很想现在就见到。
4: 我也想见见他们。
5: 还有我们快去找他们吧。
0: 好吧，去找他们。来。

0: 二维码。
1: 二维码被找到了，二维码被找到了。
2: 蓝先生，你怎么不开心了？
3: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自己的好朋友娜娜鹿和嘟嘟爸呀。
2: 那我们继续去找吧。
4: 嗯，好，去找吧。
5: 海洋世界来了好多人，是好多好多人，是好多好多好多人。
2: 是那个会叫出来说话的鸟，
5: 蝇蝇淘淘有名字，不叫会跳出来说话的鸟。
0: 别生气，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蝇蝇和淘淘。
5: 你们好，
6: 你们好，
7: 你们好。
3: 请问你们知道娜娜鹿和嘟嘟胖去哪儿了吗？
5: 你们认识嘟嘟胖？
6: 你们知道娜娜鹿？
2: 蓝先生跟我们说，嘟嘟胖力气大，脾气急，着急头上就冒烟，一溜烟就不见了。
3: 娜娜鹿会粘合，很善良，难过就会躲起来，找呀找呀找不到。
0: 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5: 他们就在海洋世界，
6: 是在海洋世界最重要的地方。
2: 最重要的地方？
5: 海洋世界最重要的地方，老朋友一定全都知道。那里有海洋世界最美妙的景色，那里还有海洋世界最神奇的能量。
0: 哦，我知道了。
2: 那我们去找他们吧。
0: 嘟嘟胖，
3: 娜娜鹿，
8: 嗨呀，
3: 嗨呀，嗨呀！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你们记得我吗？
4: 记得，
11: 当然记得。
10: 真的吗？
11: 当然了。
10: 来过海洋世界的小朋友，像海滩的沙那么多，你们真的记得？
11: 海洋世界记得每一个来过这里的小朋友。
12: 能量树可以证明

0: 坚持比放弃更需要勇气哦。
1: 小兰兰，加油！

0: 谢谢你们，想不到他还在
1: 海牙世界。记得小蓝蓝，
2: 长大后的小蓝蓝还能保持心灵的纯净，所以可以进入海牙世界。
3: 不可怕，娜娜动物，你们还记得我？我太感动了，哦，我感动到想哭了。
4: 蓝先生别哭，
5: 蓝先生，朋友记得你，你应该开心才对呀。
0: 是的。啊，对了，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去哪儿了？
2: 世界欢迎新朋友，
1: 一起迎接过过节。哦，
4: 过过节是什么节？
1: 能量树，
2: 能量果。
6: 所以过过节就是能量果的节日。
7: 还有，
4: 我喜欢过过节。
7: 我们也喜欢。
6: 蓝先生，你怎么又哭了？
3: 我今天太开心了，
4: 开心应该唱歌才对呀，为什么要哭呢？
0: 你说的对，
3: 嗨呀，我们一起唱歌吧，
7: 嗨呀。

0: 回家会被爸爸打屁股的。
1: 我爸爸最喜欢我了，他才不会打我屁股。
2: 那倒也是，我妈妈总吓唬我说要打屁股，可是从来没真的打过。
3: 哎，小酒窝，你要把整个家搬到这里来吗？
1: 来，先生，小酒窝要卖爸爸的行李箱。
3: 卖爸爸的行李箱？爸爸要用来出差的，
1: 所以才要卖掉，这样爸爸就不能出差了。
4: 我不喜欢爸爸出差。
3: 好吧，行李箱我先收下来，那小酒窝的爸爸就可以在家陪小酒窝了。
0: 蓝先生怎么也跟小酒窝一样幼稚啊。
1: 嘟嘟派和娜娜鹿在等我们，我们快走吧。
5: 出发，
3: 坐好了，海牙巴士发车了。

0: 他听不见。小朋友，我们一起大声喊吧，一二三，
1: 纳兰落，
2: 小小花和瑞。

0: 我爸爸也总唱奇怪的歌哄我睡觉呢。
1: 那袜子蛙现在在哪里呀？
2: 袜子蛙不见了。
0: 啊，不见了，那快去找啊。
2: 找了好久好久。
3: 哎，会不会是袜子蛙回来了？
4: 嘟嘟怕找不到袜子蛙。
5: 哪里都没有袜子蛙。
6: 袜子蛙失踪了、
5: 他不会回来了。
6: 他不会回来了。
3: 娜娜露，你不要不开心，我们肯定会帮你找回袜子蛙的。
7: 真的吗？
5: 我们也会的。
2: 谢谢大家。
0: 娜娜露，你知道袜子蛙离开家去干什么吗？娜娜露，你不说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5: 别急别急，我们来告诉你。袜子蛙总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双，他总想找到另一半，
4: 这样他就知道自己到底是左脚还是右脚，
5: 所以他每天都会出门去寻找。
6: 可是他的另一半始终没有出现。
0: 原来袜子蛙每天都会离家出走寻找他的另一半，
5: 白天会出门，晚上会回家，
6: 一直到昨天
5: 袜子蛙不见了。
6: 袜子蛙不见了。
5: 袜子蛙不见了。
0: 蓝先生，露露哥，咱们快想办法把袜子蛙找回来吧。
3: 那我们去找他。
4: 哎呀，一起去找袜子蛙。
8: 等等，
3: 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让袜子蛙自己回来。
4: 哎呀
7: 哎呀，
0: 自己回来什么办法？
3: 我就要借一下你们的袜子。
0: 袜子？
3: 袜子蛙，袜子蛙，袜子蛙。
0: 蓝先生，这样真的能找回袜子蛙吗？
3: 既然袜子蛙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另外一只袜子，我就做了这面袜子旗子了。
0: 袜子蛙看到这么多袜子会回来的。好臭啊。
3: 当然还有我的袜子了。
0: 蓝先生，你的袜子还是自己留着吧。
3: 那好吧，我的袜子还是很漂亮的。
4: 哎呀，是袜子蛙。
3: 嘟嘟怕，你确定袜子蛙回来了吗？
4: 嘟嘟怕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袜子蛙。
3: 那我真的要告诉他们呢。
2: 袜子蛙，袜子蛙，
6: 我们找到袜子蛙了。
7: 袜子蛙在哪儿？
0: 袜子蛙，
7: 哎呀，袜子蛙，哎呀，娜娜露好想袜子蛙。
0: 袜子蛙，你这么久没回来，是找到了另一半袜子吗？袜子蛙想去哪儿？你怎么不说话？袜子蛙好像想让咱们去看什么东西。
3: 袜子蛙真的要这么神秘吗？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好吧，我们过去看看。
7: 哎呀
9: 哎呀
4: 哎呀，
0: 原来袜子蛙的肚子可以发光。
7: 不，袜子蛙不能发光。
3: 那为什么会有光呢？难道袜子蛙吞了一个灯泡？
0: 发光的是袜子蛙肚子里的萤火虫。
2: 太美了，袜子蛙的船已经爆。
3: 娜娜露，袜子蛙画了一夜给你找来的这份惊喜礼物你喜欢吗？
7: 娜娜露好喜欢，谢谢袜子蛙。
0: 袜子蛙虽然每天都会离开娜娜露去做自己的事，可是他一直都想着娜娜露，看到美丽的萤火虫要带回来给娜娜露看。
2: 我的爸爸跟袜子蛙一样经常出差，每次也会用他的行李箱带漂亮礼物回来。
3: 那爸爸的行李箱你

0: 孩卖呢？
1: 我还是不喜欢爸爸出差，但是有可能真的卖了爸爸的行李箱，真的会被打屁股，我还是不卖了吧。
0: 那好吧，下一次不准反悔哦。
2: 知道了，蓝先生。
0: 哇，真的太美了！嗨呀，
3: 又是快乐的一天。

0: 怎么啦，小酒窝？选到礼物给爸爸了吗？没事，那你慢慢选啊。
1: 哇，好漂亮的袜子啊！就送爸爸这个礼物吧。蓝先生，我选好礼物了，再见。
2: 好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11: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12: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我想起来了，我爸爸被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脸是属于我的。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等我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嘛，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4: 累不累啊？
0: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1: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2: 你耍赖。
0: 别说话，
5: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2: 这也没有。
6: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哎，
7: 找到了！
5: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2: 不是故意的。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6: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8: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0: 具，哦，好，我再仔细看一下。看我的！你冷静一点。嘿嘿嘿，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1: 在你手上。
0: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哎，这不是有棵树吗？
2: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2: 他们俩呢？
4: 在这儿呢。
3: 在那儿。
2: 哦，原来是木偶戏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4: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5: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4: 哥，咱们要发财啦！
5: 嗯，总算没白辛苦。
4: 哇、哦，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6: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嗯，木偶戏。
7: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8: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4: 嗯，
9: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4: 哇！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7: 真是的，
8: 小心点嘛。
4: 喂，你挡住我了。投低点，
7: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8: 别冲动。
7: 王妃，咱们换个位置。
10: 这下清静了，
4: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8: 让开！
5: 哎，
8: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7: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4: 这局成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7: 你这是蛮不讲理。
11: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7: 奶奶，对不起。
5: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4: 不是啊，这样才是。
5: 接到收货人的消息了，快！
4: 财神爷跑了，
5: 快去抓！
7: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8: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7: 越想越……
8: 你看这花多漂亮啊！
7: 哎，拍张照吧。
5: 跑了！
7: 又是你们！
4: 道歉！
5: 让开！你
4: 道歉！
5: 别动！
4: 别跑啊！
5: 妹妹，靠你了！
7: 爸爸，你没事吧？
2: 没事。
7: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2: 怎么回事啊？
7: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8: 郑伯伯，
7: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

0: 迷虫追踪。哇哇！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醉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1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迷虫追踪。

0: 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1: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5: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
3: 喂，
0: 你好。
6: 谁？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6: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0: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6: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
7: 凡人，
8: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这是啥点心？
7: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8: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7: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8: 看着像60岁。
0: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7: 广场那边。
0: 谢谢您。
7: 小姑娘嘴真甜呀。
6: 他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9: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6: 飞啥象？得拱足。
9: 飞象，
6: 拱足。
9: 飞象，
6: 拱足。
9: 飞象。
0: 不见了。
8: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6: 我太难了。
0: 对不起，再见。
6: 没见过。
10: 你好。是你。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

0: 那是什么虫子？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1: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0: 哦，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
1: 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哎，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你见着我妹，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来了！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2: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笑>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啊！
3: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不好意思，哥哥。
1: 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调了一会儿。<笑>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4: 嘿嘿，我哥不让我说。
1: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栖息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哎，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
1: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2: 啊！

助我一臂之力。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0: 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1: 不同意。
2: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21: 吧？
22: 掉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3: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古月村惊魂，
6: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5: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色虫的线索。
6: 这
5: 鹏飞，你看这个
7: 十三山，
5: 古月山。
6: 我知道，逗你玩呢。
5: 啊，
6: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5: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他们，懂了吗？

0: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1: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0: 谁啊？黄飞？
1: 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古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哎，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
1: 两

0: 不科学，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1: 离开古月村，
2: 救命啊！
1: 赵林，
2: 童飞，救命！
1: 赵林，赵林，你知不知道刚才？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喜欢恶作剧是吧？
2: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1: 赵林，别冲动啊！
3: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1: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3: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1: 亲姐姐？
3: 我呀，弟弟乖。
1: 喂，你敢占我便宜？有人，
3: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1: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4: 怎么还不离开？离开？
1: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0: 你什么东西啊？
3: 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3: 树神？
0: 奇怪，
1: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4: 什么证？
1: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4: 我找找看。
3: 童飞，快跑！
1: 放开我！放开我！
4: 你耍我呢？
1: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4: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1: 好痛啊！
4: 明白了吧？
3: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4: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1: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4: 这个，
3: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4: 啊！
3: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很
0: 严重，
3: 急需解药。
4: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行吗？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0: 走开走开
1: 走开
2: 没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王妃，让他出去。
0: 嗯。
2: 村子应该在上面。啊，是天穗虫！
0: 太好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穗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4: 小熊猫星云。
2: 啊！你干嘛呀？
0: 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2: 有点可爱啊！
0: 你忘了，刚才的伯劳鸟也可爱。
5: 嘿。
0: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滑绒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2: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0: 嗯。啊
2: 你没事吧？
6: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2: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3: 你先把我放上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3: 快放我下来！
6: 你们不能进去。
2: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6: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0: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6: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0: 小菜一碟。
6: 天上有牛在飞。
0: 在哪儿？
2: 啊，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6: 似乎有点道理呀。
0: 不如
6: 利用一下他们。
0: 哎，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啊！月亮花纹。
1: 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3: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4: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4: 调查天穗虫啊！
2: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4: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4: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4: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4: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啊，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

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越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越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

心点。

0: 看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0: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毛球还杵着干嘛？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2: 小毛球，你别乱动啊！
1: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星云，
2: 放开他！我把绳索放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
0: 牛鞭大师啊，
2: 赵林，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我说了不能乱碰。
1: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3: 有道理，我去拿。
0: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3: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1: 啊！那怎么办？
0: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3: 啊！那你有办法？

0: 人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0: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不如我们一起找天赐城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忙。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糟糕，我们被文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 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 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 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 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玉龙舞影，仙乐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 书风人，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星眼长龙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
2: 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1: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2: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
1: 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这好像是月亮。
4: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5: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4: 这还用你说？
3: 哼！哎，打不开啊！你们快来看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这是……哎，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4: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5: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3: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4: 又不是月亮。
3: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5: 我也没有。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3: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5: 配合的真默契。
6: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0: 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人都走了。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1: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3: 等一下
2: 啊，
3: 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啊，没有
3: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怎么了，星云？
3: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3: 哦，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3: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3: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3: 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都没有。

0: 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月形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

0: 外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啊，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1: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3: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1: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3: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3: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3: 别说了，别说了。
2: 你的蚂蚁呢？你别走呀！
1: 我再说了，
2: 我怎么样？
1: 别说了。
4: 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
5: 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哇哇！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古宅探秘，
16: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17: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18: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16: 你喜欢就好。
18: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17: 有道理。
18: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7: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魔术你在耍我呢？
16: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17: 还不都是星云？

0: 墩墩的，你锁门干嘛？
1: 救命啊，赵琳姐姐！我就是怕他打我才锁门的。
0: 过来，我也给你驱驱蚊。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2: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3: 哎，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嗯，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0: 还是分头找吧。
3: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0: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会在哪儿呢？
4: 星云，你轻点儿。
3: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5: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啊！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6: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0: 你们别闹了。

0: 好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哎，我就知道没事，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
3: 我只是怕蜘蛛啊。
4: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
4: 哎，
1: 怎么没反应啊？
4: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4: 这是龙和虎。啊，我明白了，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1: 你
2: 星云，你干嘛？
0: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3: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0: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2: 之前赶走我们
0: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
1: 啊！你别想跑。
2: 无路可逃了吧？
0: 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不好！站住！别想跑！站住！
3: 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0: 只要放我走，
3: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0: 周林，你别听他的，
2: 不怕，我可以的。
3: 你不怕蜘蛛吗？
2: 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3: 那就别怪我了。
2: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星云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

0: 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 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长隆
1: CCTV
2: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蛙开始。
3: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遗落的传说。啊！
12: 糟了，动不了了。对了，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残障物都没有。只能试一下了。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13: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认怂。
14: 救命啊！
9: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15: 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
9: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

0: 见识呢。
1: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0: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1: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0: 找找看。
1: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又是他对应地下？
0: 啊，只是个杂货间啊。
1: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0: 这边有发现。啊，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1: 啊，可能这就是入口。
0: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1: 啊，这是啊，是这个。
0: 对，就是它。
2: 什么东西在叫啊？
1: 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
2: 哎，我觉得也是。
3: 哎，赵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0: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3: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0: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3: 嗯，可以。

0: 哎！他就知道你会来这招，
1: 放我下来！
2: 哎，想要啊？
0: 想要你就说呀，
2: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0: 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3: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1: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3: 哥，姐，
1: 坐，请坐，
3: 请上座。
1: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4: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3: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0: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4: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5: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3: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0: 小魔球，你的尾巴蓝色斑纹
4: 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3: 我
5: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3: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4: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了什么？可以解毒吗？
3: 我从没被咬过
4: 啊。
3: 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4: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0: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4: 大祭司的老巢

0: 谷。
1: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2: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3: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2: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3: 行行行，随你。
4: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太好了！
2: 啊！
1: 啊！快跑！你快想想，图上是怎么画的？
2: 有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1: 快跑！快呀！

0: 呀，哥哥？哎，
1: 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0: 我们先回去。
1: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0: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0: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丽，注意安全。
0: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哎，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1: 可以。
0: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1: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3: 哎，我保证做到。
1: 好。
3: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0: 为救落单小鸟，我跟赵林去找成鸟，而星云就留下来当保姆喽。请期待下集保姆星云。
1: 保姆星云。
0: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3: 哼，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0: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3: 我来俯瞰一下。哎，在那儿。
0: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1: 嘘，这儿好像有小鸟。
4: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1: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0: 这幼鸟有这么大？
1: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
5: 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0: 也没发现鸟巢。
3: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4: 打劫！
1: 谁说要打劫了？
3: 是想送你们回家。
0: 不打劫，
3: 回家，
4: 回家，
3: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4: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1: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4: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唯有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1: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解印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3: 走走走，出发出发。
1: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3: 不，
0: 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1: 星云，你可以的。
4: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7: 我也想。
3: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啦？
4: 我们要吃不好的。
3: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7: 大哥哥，准备好了。
3: 开始。
7: 果然出来了。
3: 开始，放，开始，
0: 找到了，
5: 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0: 别管我，赶紧走。
8: 不，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0: 危险！
5: 等等，别害怕，我们是来帮忙的。
8: 帮我们的，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
0: 听到了，闭嘴。
5: 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
0: 开启修剪模式。
8: 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不客气。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5: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0: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5: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3: 水吧水吧，让我亲亲亲亲。
6: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3: 啊。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吃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0: 够了，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6: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3: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0: 你们帮助了我。
1: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2: 不会不回家了吧？
3: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2: 太好了。
0: 哥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2: 大哥哥。
4: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霉自己先溜。
5: 怎么样，星宇，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5: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
6: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雨林迷途，
7: 我能行。
6: 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8: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7: 怎么，有毒吗？
8: 那也不是。
7: 那不就行了。
8: 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了。
9: 不会，危险
7: 啊。好困啊。他是怎么了？
8: 他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7: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0: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1: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
0: 快躲开！这螳螂怎么这么大？
1: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快跑啊！你别一个人跑啊！

0: 来这儿，
1: 总算走了。
2: 大螳螂，春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3: 这算什么？
2: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2: 说来听听。
3: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2: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3: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2: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
2: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果子。我想起来了，他的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在这儿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1: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0: 我是大螳螂，
1: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我一剑！
0: 是鹏飞。
3: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0: 他好像在梦游。
4: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0: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1: 大螳螂，看这边。
4: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破波功。

0: 好像走了。
1: 我好强啊。
0: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嘿嘿。
1: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啊啊！

0: 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啦好啦，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
2: 嘿嘿，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好疼！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哇啊！
4: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

0: 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
4: 欢迎大家
5: 来到
4: 民事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上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9: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10: 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8: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10: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11: 来呀来呀！
8: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12: 怎么不看路啊？
8: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12: 荒原谷，好耳熟啊！
13: 想不起来了。
12: 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10: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12: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8: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12: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9: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8: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12: 过了两个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啊。
8: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12: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

0: 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1: 嘿，星云，你慢点，注意安全。
2: 啊，是沼泽，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3: 哇，啊，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2: 安全第一，速度第二。
3: 知道了，谢谢。
2: 啊！你们看，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啊！
4: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2: 是妈妈菌，我在书上看到过，妈妈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5: 麻麻菌，
4: 那有火光，
2: 篝火没烧完，还有捕虫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6: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2: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7: 真没信号，
4: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2: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4: 哼，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2: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4: 我听错了，好可爱，好可爱！
8: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9: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8: 清醒点，一会儿向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9: 嗯。
6: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2: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8: 哎，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4: 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10: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糟了，
11: 别扑腾，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4: 救命啊！
2: 有人在呼救，
4: 救命啊！
11: 别乱动，
4: 救命啊！
2: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6: 没错，增大手里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4: 好神奇啊，
2: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8: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0: 是你们把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1: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2: 好奇怪的名字啊，
0: 像人一样奇怪。
3: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1: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0: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

0: 接着跑啊！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1: 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哦，忘忘对。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不清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锤之电光火石。

0: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哦，尼莫，你实在太可爱了！你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那只猫咪。哎，加菲猫，难道尼莫不可爱吗？
1: 是的，非常可爱。尼莫相当的可爱。
0: 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做的可爱动作，追逐一只飞过厨房的苍蝇？
2: 可爱，动作相当可爱。
1: 啊，我很高兴他将会跟我们一起住几个月。
2: 我可高兴不起来，想象一下，要和尼莫一起待几个月，活着还有意思吗？
0: 而且我很感谢你这么的友善，总是对他微笑。
1: 你真的这么想，加菲猫？等一会儿，我受不了你了，尼莫，你真讨厌，你真恶心，你真的让人恶心和讨厌啊！
0: 哦，加菲猫，加菲猫，我要出去一会儿，你和尼莫好好玩。
2: 好，我会和我的好朋友尼莫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玩的？真让人恶心讨厌！我说了你很厌恶，还让人生气。你只是嫉妒家丁猫，嫉妒我长得可爱，而你的样子呢，只是样子。我去拿点点心，然后坐在你的椅子上看电视。
1: 我要永远摆脱那只猫，不能让它破坏了我的好名声。

0: 然黑猫对我做过很多很坏的事情，但这次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我这次一定要让他给个说法。太过分了！加菲猫，
1: 加菲猫，谁是加菲猫？
0: 哦，别装了，你知道谁是加菲猫？
1: 是这个友善的小狗吗？谢谢你，加菲猫，你那样舔我真是太可爱了。
0: 怎么了，加菲猫？他失忆了吗？哦，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答案。我想厨房里有一些好吃的千层面。
1: 千层面很油腻的东西啊。
0: 他失忆了，欧迪。欧迪，去外面等乔恩回来，让他来处理。
1: 乔恩？谁是乔恩？
0: 他可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家伙，所以最好不要让他在这里找到你。
1: 为什么？
0: 你叫伊卡，你是一只野猫，你不能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1: 伊卡？
0: 是的，你住在外面，而且你只吃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1: 好吧，感觉还不错。
0: 现在整个房子都是我的啦！没错。
1: 我有点饿了，最好先去找些垃圾桶。伊卡，哼。

0: 好像没什么收获。哦，这儿有东西。
1: 嘿，如果你不想吃这个，
2: 让我们吃了的。
1: 我饿坏了，哥哥。
2: 真好吃。
0: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2: 这是我几天来吃的最美味的东西，
1: 真的很合我们的胃口。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邻居，伙计。我的名字叫蒂诺，这是我亲爱的哥哥吉诺。
2: 你从哪里来？
0: 我不知道。
3: 这太棒了，没有加菲猫的影子，没有人打扰我，也没有人把我气得飞走。明白了，欧弟在想他的朋友，但我不想。让我看看我的哪张照片比较好看呢？哼，有什么不同吗？两张都很可爱。
0: 真的很感谢你们俩能带我逛逛。
1: 这没什么，伊卡。
2: 因为旁边有一家还不错的餐厅，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睡在这条巷子里。
1: 那里还能找

0: 到比鱼骨头好吃13678倍的东西。你们这些猫，不要再撞倒我的垃圾桶了！如果被我发现了，我就找人来抓走你们。
1: 他好像弄错了，不是我们，
0: 一定是柯纳斯。
2: 柯纳斯，我不知道谁是柯纳斯，但是我现在很饿呀。
1: 你会后悔的，
0: 尤其是当柯纳斯来的时候。
2: 看，虽然看起来很油腻，但它闻起来很香，很好。
3: 喂，你叫什么？
2: 伊卡。
3: 伊卡，好吧，给我你那个千层面，伊卡。
2: 不，
3: 哦，你知道我会怎么办吗？
2: 不，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克纳斯被抓了，太棒了！你是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最聪明的猫。谢谢，但是我无法抗拒这个千层面。这个味道，这个口感，我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是加菲猫。
1: 加菲猫，
2: 比伊卡要好听。
0: 不是这样吗？
2: 伙计们，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得去解决一只很可爱的猫。你好，迪。哎，停下，伙计。
0: 哎，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但是等等，
3: 你叫伊卡，是一只丑陋的野猫，你不准待在这房子里面。伊卡，是的，你住在外面，而且你只吃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2: 在这等着，我有些事要做。

0: 在这个世界上，学会真正爱自己是很难的。
1: 哪里？我就很会爱自己。加菲猫。
2: 加菲猫，谁是加菲猫？我的名字是伊卡，我是一只野猫，只吃垃圾桶里的东西。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能成为你的仆人吗？
1: 哼，你我的仆人？好吧，我要两个三分钟的煎蛋，三个两分钟的煎蛋，和煮得很烂很烂的配菜。
2: 当然可以，让我来为您调整椅子吧。
1: 出来，加菲猫！加菲猫！
2: 加菲猫，谁是加菲猫？我的名字是伊卡。伙计，邮寄到非洲。
1: 加菲猫，伊卡，我管你是谁。
3: 过来吧，伙计们，你们知道尼莫去哪儿了吗？
2: 我想他现在应该在大西洋上空吧。哦，不要无礼，我要先。

0: 带我们的客人，过来吧，伙计们。
1: 哦，光是看起来就已经很好吃了。
2: 这东西肯定比垃圾桶里的鱼骨头好吃的多了。
3: 很明显，你们从来没吃过乔恩做的东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47。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常情况下，我一整天都会吃，然后睡。但是今天我想稍稍改变一下，睡了再吃。但是如果是星期一呢？星期一，一周中最糟糕的一天。星期一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一天。星期一，你听明白了吗？我不喜欢星期一。不要星期一，不要是星期一，不要星期一，不是星期一，太好了，生活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真幸福啊。冰箱放满了我最喜欢的所有食物，最棒的是今天不是星期一，我希望一整年都没有星期一，所以我应该怎样庆祝它不是星期一呢？我想自己做两个小的三明治。没错哦，这就是我所说的小三明治。是的，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猫。我太幸运了。笑一个，伙计，你脸怎么拉那么长？阳光如此灿烂，三明治也如此美味。最棒的是，今天不是星期一。
1: 我实在是笑不出来。世界正在堕落，一切都糟透了。
0: 哎，你也应该有愉快的一天。就像我所说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那些东西放在那儿实在是太危险了，差点害得我没有吃的小小三明治。现在我要看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心大派送》。
2: 今天开心大派送将停播，所以我们为您带来9小时的获奖纪录片《你的朋友瑞奇》。
0: 什么？你这个愚蠢的电视机！我要看我的节目，快出来，出来！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个标签，注意不要击打电视，否则可能爆炸。好吧，也许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
3: 哎，你好，加菲猫，你看起来不怎么开心。
0: 我现在不是太开心，但我之前好好的，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3: 你之前有没有看到一只黑猫经过？
0: 是的，不久之前是有一个看起来很伤心的家伙。
3: 是约拿。
0: 约拿。
3: 他是一个带有厄运的家伙，当他走过你的身边，他的坏运气会让你永远倒霉的。你该不会传染给我吧？
0: 天底下没有厄运和倒霉这样的事情。你看我站在这里，周围什么都没有，我能发生什么事呢？
3: 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事儿。
0: 可笑，你觉得会有石头砸中我吗？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3: 停车，加菲猫，我想离你远点会更安全的。
0: 多远啊？
3: 我听说每年这个时候阿根廷很美。救命啊，让我离开这个家伙，快来救我。
0: 我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我现在很倒霉，我所需要的是一种带来好运的魔法。应该去地下室找。乔恩留下了几种带来好运的魔法，

0: 比如一个四片叶子的三叶草或一只兔子脚。这有一种，它的旧马蹄铁。为了从一块幸运的马蹄铁上得到最多的运气，亲吻它并扔过你的左肩膀。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但是真的值得一试。那是什么嗡嗡声？这声音听起来像某人把愤怒的黄蜂赶出了巢。毫无疑问是某人把愤怒的黄蜂赶出巢的声音啊！
1: 不，停！
0: 除了很臭，其他一切都很正常。事实上，它的气味没那么糟。闻起来像是乔恩做的肉块儿，这是乔恩的肉块儿，有一点番茄酱，还没有完全坏。难道你没有看见牌子上说使用中吗？今天真是一点都不美好的一天。噪音停了，我们已经停下来了。我可能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退！我一定要找到那只黑猫，并且让它解除厄运的诅咒。我要找到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这是个花盆，这是个锤子，这家伙比我还胖。如果我找不到约拿，我就悲剧了。问题是，我的坏运气让我永远也找不到他，除非……我敢打赌，约拿走过了许多人的身边。所以我必须要做的就是跟着倒霉的踪迹。好吧，厄运就走这边。我离幸运越来越近了。这整整的一分钟，我经历了所有想象不到的坏运气。也许我不再受到诅咒。朋友，我总觉得今天还不如星期一呢。
2: 我的摊子
0: 啊，真是没用的，我永远也找不到他。我的余生都会一直倒霉，这样下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但也可能不是这样。约拿，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你先别急，让我猜猜，自从我碰到你，你什么也没做成，而且很倒霉。
0: 没错，帮我解除诅咒，求你了。
3: 可是我不会解除啊，我一直都这样。从我变得忧郁的那天起，坏运气就一直缠绕着我。就在那一天，他把我甩了。
0: 谁甩了你啊？
3: 鸣笛，她曾经是我的女朋友，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0: 如果你们两个又在一起，你会振作起来，诅咒也会被解除的。你可以给他带些水果。
3: 算了吧，他不会理我的，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也许我能够让他改变主意。来吧，让我们去找他。约娜，你能帮我吗？
3: 通常情况，他晚上会出来散步的。
0: 我希望如此。你想来个柚子吗？是他吗？
4: 是的。
5: 他是不是很漂亮？
6: 约拿，你在这儿做什么？我说过，永远也不想见到你。
0: 你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吗？

0: 哼，看看他，他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人，他总是很忧郁，从来都没有笑容，我在他身边也觉得很沮丧，所以你们两个都走吧。
1: 这儿，也许这些柚子会让你振作起来。不是真的鸣笛，约拿有笑容。看看他。
0: 他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多英俊呢。
1: 好，现在告诉他你喜欢他。
2: 我喜欢你鸣笛，我想和你在一起。
0: 哦，约拿，我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你灿烂的笑容，所以一切都可以原谅。
1: 感到好，约拿，你成功了。哎呀，你吞下了你的笑容。
0: 我早该知道他不能坚持的，你能不犹豫吗？哼。
1: 哎，他永远没机会了，因为他不会改变，我的运气也无法改变了。你讨厌他忧郁，而我也将开始忧郁人生。哎 ，goodbye。哎呀。
0: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笑得这么开心，约拿。
3: 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笑，你知道吗？这感觉真好。
0: 啊，约拿，也许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3: 哇，我的运气真的改变了。
1: 我希望我的也是啊。
4: 因此，这一切都发生在昨晚。
1: 是的。约拿和鸣笛又在一起了，他得到了快乐，并且不再有厄运。我的坏运气也走了。
4: 真了不起，加菲猫，恭喜你！加菲猫，你怎么不是约拿的厄运被解除了吗？
1: 是的，不幸的是，今天是星期一。哦，我讨厌星期一。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我准备了我最喜欢的地球食物，它们叫棉花糖，我把它们装满了整个货舱。
1: 有错误，你打开了装有棉花糖的存储舱。
0: 哦不，我要把它们找回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欧弟。你看到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吗？好。哦，谢谢你，欧弟，你应该得到奖励。这个是永久狗狗饼干，送给你吧。有趣的饼干不是吗？咬完一口，它又恢复原样，因此永远也吃不完这块饼干。你也许应该把这块饼干藏在一个洞里。嗯。再会。不应该给他饼干，会不会对地球上的狗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呢？
2: 这一定是史上最讨厌的发现了，欧弟。狗狗舌头闹钟，最好去烦乔恩。
3: 据说你和宠物相处的时间越长，你与他们就越像。
4: 那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不过可说不准。
3: 你好，欧迪。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欧迪。
4: 我有一些报告在我的车里，正好反驳你刚才的那套理论，我现在就去把它拿过来，你等着吧。
3: 哦，如果我的行为像我的宠物，我希望我像欧迪而不是加菲猫。哼，我可吃不了那么多千层面。
2: 欧弟，收回你恶心的狗舌头，我告诉过你的，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不，乔恩，我不会陪你玩扔木棍游戏的。
4: 找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宠物主人的行为很少像他们的宠物。乔恩，
2: 我想他要你摸他肚子。
4: 乔恩，这一点都不好笑，这是狗叫。
2: 为什么我感觉这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啊？
5: 有一封挂号信给乔。哎呦，欧弟，你别舔了。
2: 由于某种原因，邮差去咬其他的邮差了。欧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你要对这事负点责任啊。要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最好去一个地方，在那可以找到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互联网。

我来搜一下愚蠢的漫画家变得像更愚蠢的狗。我发现一个聊天室的人们都在看这部漫画。 加菲猫不知道欧弟得了外星人的新型犬病 LOL， 原来如此。加菲猫翻阅了我们的在线聊天记录，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别看了。顺便说一下，加菲米99，你拼错了我的名字，I在 E 的前面。如果有犬病的人舔了其他人，就会传染。我最好让他们都待在家里。在哪可以为乔恩找到合适的跳蚤项圈呢？ 他们走了，我要阻止他们，否则会出乱子的。悲剧了！停下，兄弟，你不是一只狗，你是乔恩的保险员。他和乔恩要求索赔的时候一样。

0: 在那儿，在那儿，好保险员，好兄弟，但真的太晚了。看起来像个紧急情况，也许州长会有什么措施。
1: 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承诺清除这个城市街道上所有的流浪动物。看呐、啊，政府雇员多么的爱我，他们甚至舔我的脸。
2: 各位，这是他在任期间最有智慧的发言了。
0: 听着，我知道你不善于动脑子，但是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是不是外星人朋友来过，还给了你一块奇怪的饼干？
3: 地球要完了。
0: 也许现在尼布斯到这里要10亿英里，如果我找不到他，就可能没法彻底消灭病菌。
4: 你好，焦肥猫。我有些担心狗狗饼干在欧弟身上的效果，所以我来检查它。但是我看到它很好，没事，我就先走了。
0: 请等一下，不要走。让我进去，让我进去。难道你不知道整个城市都出事了吗？看一看。
2: 贝兰克，你如何看待这些报告？一个奇怪的瘟疫把地球上的人都变成了狗。其他方面消息，城市消防员报告，全市的消防栓旁大排长龙。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给欧迪的饼干造成的。
4: 对不起，我可没有办法，我没有解药啊。一旦舔了别人，地球上的每个人和动物很快就会变成狗，没有例外。
0: 但是这太可怕了。等等，我今天被欧弟舔了很多次，可是我还是我。
4: 你没有被感染，这可能是猫有免疫力。快伸出舌头，也许你的唾液可以做成解毒剂。我已经采集了你的猫唾液，并且合成了它的分子结构。
0: 也许我该对这些唾液收些费用。
5: 解毒剂制造成功，
4: 太好了！现在我们要去喷洒那些被舔过的人了。
5: 开始喷洒解毒剂。
6: 哦，这怎么个意思？我怎么趴这儿了？怎么回事？

0: 你趴这儿啊？啊，
1: 你趴这儿，趴这儿，趴这儿。
2: 哎呀，这个、那个、这个，到底是哪个？
3: 解毒成功，所有的人都被恢复了。解毒成功。
4: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注意。很抱歉，欧迪，你不能永久保留狗狗饼干，那可能是传染的源头。嗯，但是你可以用这个代替。
5: 怎样用永久狗狗饼干？
4: 哦，像这样，你咬一口，饼干就恢复了原样，然后你再咬一口，饼干又恢复了原样。
5: 他们能不能做成？
4: 不能，没有永久千层面。
5: 见鬼！
4: 永别了，我的朋友们。
5: 来吧，欧弟，我们去吃饭。
6: 伙计们，我知道这很怪异，但是我就是想吃欧弟的狗食。
5: 尼布斯说，有些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恢复。啊，在消毒之前，我想你可以和他一起去散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把你寄到非洲以后就不会靠近你了。
1: 难道我不再受到大家欢迎了吗？
0: 你从来就不受欢迎。
1: 不停！我是这么。

0: 想干嘛？这样做会出乱子的。
1: 不用担心，出了乱子更好。
2: 哎呀，不要打扰我。
1: 那么黑毛正在追一只小蓝鸟。
3: 你说一只蓝鸟？哦，你为什么不早说？赶紧去看看。嗯，快点，欧弟，也许我们还来得及。快！
0: 不要扔下我，假面猫！
4: 对不起，伙计，这顿午饭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就在这里解决。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是最好的三明治材料。
3: 拿过来吧。
4: 加菲猫，把我的午饭拿回来。那只蓝鸟是我专属的午餐。
1: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装满东西的冰箱是很有用的。他只是有点晕眩，没事的。为什么我会这么关心小蓝鸟呢？欧弟，难道你没有看上一季的那一集？那集里我孵出了蓝鸟蛋啊。我要恢复你的记忆。回放。
5: 我发现了。

0: 树上的鸟蛋，它们都是蓝鸟蛋，看起来像蓝鸟妈妈抛弃了它们。接着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坐在蛋上。
1: 正如我所说的，我坐在蛋上直到孵化出小蓝鸟，他们还以为我是他们的妈妈。黑毛他在那一集中使坏，现在想想他又想在这一集中使坏，无论如何他就想把蓝鸟当他的午餐，然后蓝鸟的妈妈及时出来阻止他，他和他的孩子就飞走了，安然无恙。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应该保护蓝鸟。不，我想这不是我孵化的蓝鸟，他们在上一季中还很小啊。
2: 妈妈，
1: 这是他们。哎，我的孩子，他们长大了。
3: 这又是加菲猫做的一件坏事，把我放在这个盒子里。加菲猫，你对我做的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把我锁在这个盒子里长达15分钟。你真是……哎，你对这个鸟做什么？
1: 现在给它喝一口水。尼莫，你为什么不能离开这里，好让我们大家都高兴？
3: 我不会离开的。
1: 那我要来变魔术了。
3: 我要走了。
1: 哼，我要走了。哼，这话真动听。我要为你准备个温暖的家。
3: 哼，加菲猫居然把它藏了起来，我有办法了。嗨，黑猫。嗨，尼莫，这个消息真遗憾。
4: 什么消息？
3: 是关于蓝鸟的。我听说它真的很可爱，甚至比你还可爱。
4: 没有人比我更可爱。
3: 在外面嘛，也许是的，但是很抱歉，在那间房子里，蓝鸟比你更美味，更可爱。
4: 你也许是对的，我该怎么做？
3: 如果你能把它从房子里拿出来，我能帮你解决。我是说，我将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4: 我马上去。耶！
1: 嘘，欧弟，安静点，不要把小家伙吵醒了。

0: 谢你，尼莫，你又成为那个房子里最可爱的动物了。
1: 当然啦。
0: 对不起，午餐，你现在跑不掉了。
2: 哦，对，如果你这样叫我起床，最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尼莫，你把我的蓝鸟朋友怎么了？
1: 给了黑猫，不过不用担心，黑猫说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2: 是的，没错，在他肚子里。我要找到他，快来不及了。
1: 哦，欧弟，我做了件错事，你觉得加菲猫会原谅我们吗？我不怪他，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欧弟，你觉得你的鼻子能闻出黑猫把鸟带到哪去了吗？

0: 确定这是正确的路，欧迪，我们得抓紧时间。
1: 如果你想分享我的午餐，那抱歉了。
2: 马顿，
0: 把鸟给我，黑猫。
1: 你想怎么样啊？哎
0: 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奥迪，该怎么办？
1: 想叫就叫吧，这也不会跟着我吃饭的。
3: 哎，没用了，可能已经晚了。等等，熟悉的叫声。放了那只鸟，黑毛。
1: 凭什么让我放？你打不赢我的，算了吧，加菲猫。
3: 我现在如果吃十份千层面，我就可以打败你。
1: 现在是该吃饭了。
4: 我离我远点，救命啊！哦，天哪，我再也不会抓小鸟了，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吧，加菲猫，这件事到此为止，把我寄到非洲吧。我做了一件错事。
3: 是的，你错了，尼莫。但是你也救了我的朋友蓝鸟，所以我不打算把你快递到非洲了。谢谢寄到格陵兰岛，其实格陵兰岛更悲剧啊。没有尼莫的捣乱，这段时间会让我很开心。你知道什么能让我更开心吗？在那儿，自由飞翔的小蓝鸟。

0: 你好，我们正在举行庆祝晚宴。好吧，我们在庆祝一件美好的事。好吧，让我来直接告诉你，故事发生在昨天，我们在维多的店里，他特别高兴。
1: 给我最喜欢的客人一份维多店的特色菜，看来你今天特别高兴，维多。<笑>
2: 是的，你知道伟大的美食评论家帅哥时尚吗？在今天他的节目里，他会给我一次伟大的评论。这就是这个时间。<笑>
0: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地方，叫维多披萨店。
2: 看，快来看。
1: 大家看呢，它很臭，糟糕，恶心的披萨饼，外皮尝起来像是纸，是的，一张纸，烧焦了的，奶酪的口感也很差，味道像泥巴，但是味道要淡点。另外，我觉得香肠也是坏的。
0: 别担心，维多，你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厨师。哎，给我的猫做十个千层面怎么样啊？我永远不会再做千层面了。问题是，食神不只是在侮辱维多店的美食，他在胡说每件事情。
1: 还有个新的汉堡店在第七大街，它也很臭。事实上，所有的吃的都是臭的，第七大街也是，整个镇的西边。
2: 还有这个节目。

0: 哇，还有舞台监督穿的难看的衬衫很臭，我不干了。
1: 狮身发生什么事了？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
2: 他会高兴见到我们的。
0: 你想要什么？我不在乎你想要什么。你带了什么给我？没有，那么让我一个人待着。
2: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1: 不觉得，这是我对尼莫的标准问候。原来我们打断了石山老板的电话。
0: 好吧，好吧，如果你坚持，我会去找你认识的那个医生。嗯，嘿、hey, ，我需要你送我去看医生，快走。
1: 我有这么讨厌吗，欧迪？不要回答。乔恩开车送石山去看医生，我们在外面等着。
3: 告诉我，石山先生，你为什么最近充满了敌意？
0: 敌意？哪个傻子说我有敌意？顺便说一下，这沙发一点也不舒服，很难看，还有他的。
3: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0: 谁挑选的这些窗帘？
3: 有些事在困扰着你的朋友，但我无法知道原因呢。
2: 难道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平常不是这样的。
3: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病人大脑的新发明。
1: 别担心，小弟，没人会进入你的大脑，因为人们找不到他。他们等到石山睡午觉，然后把他推进实验室里，再把仪器按在他头上。
2: 这真是神奇啊，用这台机器真的可以进入食神的记忆吗？
3: 我们只能试试，难度可不小啊，特别是进入他内心深处的记忆。别看大脑很小，但是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大秘密。我们将进入他的记忆，看看是什么事困扰了他。开始，通道顺利地打开了。
1: 这只猫因为站得很近，所以进入了。穿过食神思维，感觉很怪，就像没有面条的牛肉酱里。哎呀！突然，我到了他的过去。我不知道哪个孩子是食神
4: 啊。把球扔给我，哟吼！
1: 这就是我的答案。
3: 哦，他似乎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4: 我长大了想成为一名消防员。我长大了想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美食评论家。
1: 他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4: 金枪鱼面条煮得有点烂，还有胡萝卜太咸，但是木薯布丁可以得到4颗星。
1: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食物？
4: 妈妈，妈妈，更多的食物。
1: 哦，是这样。
5: 哦，在这儿，亲爱的，烤火鸡做的是你最喜欢的味道。哦，肉碎也很美味。
4: 你做了好吃的馅料吗？
5: 当然我做了。哦，还有非常非常美味的饼干呢。哦，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4: 你是宇宙最好的妈妈。
1: 这场对话极有可能破坏您的胃口，不好意思。
4: 嘿，猫咪，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想和我一起吃吗？嗯。
1: 注意我说的可能。
6: 你说的对，是加菲猫。加菲猫，你在狮神的记忆里做什么？
7: 快给我出来。
1: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5: 妈咪，再给我拿些美味的土豆泥吧。 哦，小乖乖，亲爱的，你觉得你应该吃那么多吗？你要知道这些食物很容易让你长胖的。
4: 你不想给我吃了吗？你不爱我？
5: 不是不是，对不起，我去给你拿土豆泥，我马上就来，宝贝儿，等等。哦，给你，妈妈爱你。你应该也想要点肉汁儿吧？
1: 突然我发现了很多美味的肉汁，没等我想好怎么享用，我就被他们清除了食神的记忆。
3: 我们似乎陷入了食神先生深刻痛苦的记忆之中。
8: 为什么你不喂我妈妈？难道你不爱你的小食神了？
3: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了。
9: 难道这和他妈妈不让他吃他想吃的东西有关系吗？
3: 很显然，那似乎就是使他如此暴躁的原因。
1: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寻找食神妈妈。乔恩想到了办法，费尽力气，最后我们找到了他。啊，
6: 食神妈妈的健康食品商店。
1: 食神妈妈的小店在第七大道上。
10: 我好几年都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了，他还是和一辆小卡车一样重吗？
6: 是一辆中型卡车。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10: 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做晚餐，要做所有他喜欢吃的食物。我说可以，但我不会给他做高热量的食物。我说我要喂他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他就尖叫着你不爱我，就挂了电话。
1: 和往常一样，一只聪明的猫明白该怎么办。看着吧，在电视台里，食神正准备做他的节目。
11: 很高兴你回来，食神。
0: 谁管你怎么想？为什么你还穿着那件难看的衬衫？
11: 有个人想见你。
0: 我在想事儿呢，我不想见任何人。妈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来告诉我你会给我做所有我喜欢吃的食物吗？
10: 我会给你做晚饭，但我不能让你再吃那些垃圾食品。我想你应该多吃一些健康食物。我过去一直以为永远满足你的味觉就是在爱你，但是我错了。
1: 妈妈，故事的结局就是食神的节目恢复了正常，而且给维多补了好评。
0: 想吃世界上最好的披萨就去维多披萨店，只是不要吃的太多。
12: 我得救了，这都要感谢乔恩还有加菲猫，我得去给他们送点披萨。
1: 好了，这就是所有的故事了。食神的妈妈给我们做了晚餐，非常不错。可惜都是低脂食物，所以我更加期待维多的披萨了。
12: 拿着吧，谢谢你们了。
1: 我喜欢这种方式。
10: 我没收了，你最好少吃这些东西，记住，这是为你好。
1: 好，我会尽量记住，但这并不容易。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

0: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罗迪，这张桌子上应该有食物的。你看到桌上有食物了吗？我有一个可怕的感觉，他没有做我们的午餐。
1: 现在开始行动，这个可爱的刷毛器就是您的了。现在拿起你的电话，享用专业的刷毛器吧。哦不，他又在看该死的购物频道。嗯，不正好没有刷毛器，我想我非常非常需要，我马上去打电话。我必须阻止乔恩把钱浪费在这些垃圾上，他应该把钱用在最重要的地方，比如为他的猫。喂，是购物通道吗？
0: 我想买10个刷毛器呀！你问这个圆号吗？这是以前乔恩在电视购物上买的。他还买了自动开关器，他先自动打开，然后自动关闭，再自动打开，然后自动关闭，然后再自动打开。这就是所有的功能，然后再自动关闭。这儿有够用2年的氢气运动袜。
1: 真有用哦！这是防水海绵的发明者哈罗恩特的仿真雕像。哦，谢谢阻止我加菲猫。我之前买了一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
0: 你终于醒悟了。
1: 我要下决心行动起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关掉这个频道。
2: 您会爱上我们的下一个产品，这是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
1: 我需要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很热吗？只需使用您的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现在，请您打电话来订购吧。现在我要打电话订购。
0: 不，你必须忍住，住手！
1: 还有，请记住，您还有时间订购这个精美的镶钻灭跳的项圈。
0: 不，住手！你不能够再买电视上那些愚蠢的东西了。

0: 们卖的全是垃圾，全是垃圾。
1: 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只需30分钟就能轻松做出无比新鲜美味的披萨吗？那就请看这台神奇的

0: 对的，我现在要订购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还有还有一台神奇的披萨机。哦，对了，还有给我的狗买一个精美的镶钻面跳的项圈，记一下我的信用卡号。
1: 欧弟，现在东西送过来还需要点时间，所以不要着急。他在哪儿？我等不及了，为什么还没有送来？我现在就要，马上，马上。

0: 这是我那台神奇的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不知道它靠什么制冷呢？是一个巨大的冰块。欧弟，你的镶钻灭跳蚤项圈如何？
1: 这是什么？
0: 让我看一下镶钻灭跳蚤项圈的说明。把项圈放在跳蚤上，用钻石压死跳蚤，简直是胡扯。
1: 嘿，这些家伙真可怜，来看看我的吧。现在我要用这台神奇的披萨机做我梦想中的披萨。只要你按下这个红色按钮，按照指示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披萨。开始启动。拨55739到维多披萨店，请他们送外卖过来。太过分了，我现在要去找他们算账。

0: 我看过广告，他们承诺如果不满意，他们会无条件退款的。
1: 退款？他想退款？
2: 他认为公司会把钱退给他。
0: 那行，你们慢慢笑吧。哪个部门负责回收这些垃圾呢？
2: 哎，那只肥猫进去了，他想要公司的人给他退款。哎呀，
1: 这没人会退款给他的。
3: 不要再犹豫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请立刻打电话订购这个神奇的矫正器吧。
4: 包完了吗？好。又卖出了几千件垃圾，老板。
5: 干得好，哈尔。嘿，有什么事？
1: 有只肥猫溜了进来，
6: 他居然想溜进来退款。
5: 退款？
2: 在那儿。
0: 这是大垃圾唯一的用处。送货部门，去看看有没有发现。现在必须找到这个频道的负责人，也许他能……哦不，气泡店，没什么能阻止我玩它。气泡店。
2: 去送货部门看看。
1: 好。
3: 老板，我们下一个要卖的高价垃圾是什么呢？
5: 这个我称它为超级语音机，它可以播放或记录任何音乐或者语音，听起来像是数字化高科技产品，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老式的磁带录音机。我从垃圾场买了一吨回来，他们能录放但用不了多久。
3: 基本上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5: 我们电视台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一堆垃圾，外面那些笨蛋

0: 会知道的。嘿，我认识那只肥猫。
1: 他在那儿，
2: 他在那儿。
3: 应该甩掉他们了。哎呀，应该没甩掉。
0: 抓住他了，
4: 带他去见老板。
5: 你的生活不能没有这个超级语音机。
6: 欧弟，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买电视购物上的东西了。他们卖的是劣质商品，他们在撒谎。哦，他们在卖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很酷啊。哎，
4: 老板，我们抓住了那只猫。
0: 我们应该怎么处置它？
7: 把它扔出去。居然想退款？我们从来不退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人很愚蠢，是一些连垃圾都分辨不出来的蠢货。
5: 这台超级语音机可以播放最美妙的音乐，听一听。
8: 基本上，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7: 我们电视台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一堆垃圾，外面那些笨蛋不会知道的。
3: 我有种感觉，他们后悔了。
9: 我退款给你，猫咪，只是请你出去。
3: 没问题，但我还想要点赠品。
6: 警方说，他们收到了很多关于购物频道的投诉，他们正在展开调查。大马老板很可能会退款，甚至坐牢。
3: 这倒不重要。
6: 唯一的问题是。我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现在它被停播了，好像少了些乐子。
3: 我这儿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新乐子，看。
6: 哎，真不错，这可比看购物频道有趣多了，哈哈。
3: 还有便宜得多。笨狗，你才按了两个，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就回不去了，别管我，拿了金甲快走。
1: 挂月峰此行山高路远，这荷花池中的水也只够你往返，切记不要耽搁太久。

0: 鳞片都剥掉，你会死的。
1: 我答应过白大人，要好好保护你，我说到做到。

0: 白大人，白大人，快看，红菱做到了。
1: 看来红菱领悟到了精灵铠甲的真谛。
0: 白大人，什么是精灵铠甲的真谛呀？
1: 精灵铠甲乃是当年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甲胄，伴随李靖征战一生，也无数次救过李靖的性命。精灵铠甲的使命是保护，只有相信同伴，保护同伴，才能真正召唤并驾驭精灵铠甲，从而脱胎换骨。
0: 原来是这样啊！啊，
1: 嗯。
0: 我们虽然逃过一劫，下一次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2: 现在你有精灵铠甲护身，咱们还有蜜蜂扇，打败蜘蛛有几成胜算？
0: 或许五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找到宝莲。

0: 我们到了。
1: 嗯，请随我来。
2: 你们知道我们会来？
1: 师尊叮嘱过我们，今天你们来破解宝莲中的秘密。宝莲在藏经阁中已经500年了。
3: 你们是何方妖魔，敢来此捣乱？
4: 哼，连我们海河二将也不认识，倒要让你们瞧瞧我们哥俩的厉害。

0: 好臭，这是什么味道？怪物！
1: 杜黎，你小心点，别把宝莲弄坏了。我总觉得心神不宁，今天天黑的是不是有点早？
2: 简单，空气中有一股河水的味道，可能出事了。等等我，红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刘大人呢？粮仓被水妖袭击了，粮食全被水妖给糟蹋了。好呀。
3: 既然这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水妖还说，让你们把宝莲交给他，不然就用东海之水将整座城给淹了。
4: 不能给，这宝莲是打败伏诛的关键。
5: 我们先去会会他。
0: 给。
6: 怪物太多了！这里危险，快走！
7: 大家退后，我来对付他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有精灵铠甲。
3: 你是谁？
4: 我就是这里的主宰，记住我的名字，我就是副主。
1: 你这妖怪！
4: 妖怪！你们给我听好了，我副主是上古神兽，从今天起，你们都要成为我的奴隶。奉我为王，否则我将你们全部毁灭。
2: 看招！
4: 一条小鱼也敢在我面前卖弄，还不够我熬一锅鱼汤的，想拿这朵花对付我，拿来吧你！
1: 看招！抓到我就给你！
4: 你们还在等什么？
5: 将士们，一起上！冲啊！
4: 小孩子的把戏！宝莲换他，
1: 真卑鄙！
4: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杜林，那可是打败他唯一的希望啊！
1: 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拿去。刘大人，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杜林，你一定要小心啊！
4: 大人，天真的小子，没有宝莲，就算再加上白俊英，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出来吧！
1: 宝莲是不会听你摆布的。
4: 不听我的，我就毁了。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是不会听你摆布的。
1: 嗯，不听我的，我就毁了。嗯啊
2: 我们一起上。福珠，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这条小鱼的厉害。
1: 仅临铠甲而已，怕你们不成？
0: 看我的吧！
1: 你们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0: 操纵水的可不只有你呀、
1: 就让这没用的宝莲沉到河底，再也不见天日吧。
3: 宝莲别担心啊。咱们一起将这个妖怪赶走。
0: 看到了吗，夫珠，这就是我们保护家乡的决心，你能抵挡得住吗？
1: 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

0: 我们还有机会。胡明，
1: 就算我们暂时抵挡不住，这天上的水也会淹没整座城池的。你先掩护村民离开。

0: 看在已经变成龙的份上，现在投降，我可以网开一面放过你。
1: 我是不会投降的，做梦去吧！
0: 那我现在就摧毁你！

0: 是在哪？对了，是波珠把我打晕了。
1: 铠甲已破，受死吧！
0: 红林，你先休息一会儿，
1: 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样的！
1: 结束在此刻吧！
0: 嘿！红林，小心！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宝莲内部，只能容纳元神的世界。
0: 你好像是传说里那个治水的英雄天泽。
1: 这么多年来，终于有人能够打开宝莲，让我的元神苏醒。杜黎，你脖子后面的莲花图案就是宝莲的钥匙，但是它只有感应到你勇敢和无私的信念后才会开启。
0: 钥匙，勇敢，无私。我就是想保护红林，保护我的家乡不再受着水怪的压迫，保护大家能够丰衣足食，幸福快乐。
1: 好，有骨气，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时间了，你听我说，由于我的肉身已经不在了，无法再收服伏珠，所以我将我这几百年的功力传授于你，你要仔细记好。
2: Oh!

0: 进去。
1: 哎，是不是有个成语叫鹿死谁手来着？
0: 不，我没输，我是神啊。

贴上这张年画，寓意着咱们吉祥平安，丰衣足食，连年有余。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15集《螳螂刺客》。
1: 等等，快来看呐！昆虫天球的花好漂亮，有谁想要的？哇！
2: 阿蕾蕾，我要花花！
3: 让我看看，
4: 我要第一个看，我要看，
5: 我要看，
4: 我要看！
6: 大家不要着急啊！

0: 不，抱歉。老师给你表演个花语怎么样？
1: 看我的！哎，
2: 哇，真的下起花雨了，再下大点！
3: 准备好了，超级花瓣大暴雨来了！
0: 正好是昆虫天穹植物开花的季节，我们一块儿去赏花怎么样啊？哦，
4: 好耶！
0: 那我们马上出发。这一次我也一起出发。
5: 昆虫天穹花开先，粉色花海绚丽眼前，灰灰哥哥带福利，打卡最盛大的花海之旅。火星上的花香特别有火星的味道。
3: 百变校巴安全抵达。
6: 划痕匹配不到对应生物，难道这花海中有不明怪物？萌萌，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
2: 怪物！

0: 米莉，你太美了，你是火星上独一无二的。
1: 米莉老师有危险！
2: 怪物！

0: 小独角仙。
1: 这里很危险。

原来花海里的不明怪物是你，兰花藤狼，放开美丽老师！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怎么不见了？

0: 那是，
1: 我不小心。
0: 他都哪儿去了？
1: 在这里。波波，螳螂在利用花海伪装自己，要想办法让他没有地方躲。
0: 花海伪装。看我的涡轮旋风，嘿嘿，发现你了！他的螳螂刀太厉害了，我好难打赢他。
2: 伯伯，我们也能找到武器吗？
0: 对啊，我们也可以有武器。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琥珀糖加宝剑，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哼，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吧！呀！糟了！
2: 哇，波波现在有两把刀啦！
0: 那就让你看看我的绝招——螳螂双刀斩！

就是现在。啊呀呀呀，嘿嘿，我赢了。

0: 是来救我的。
1: 哎，是螳螂宝宝，可是怎么会在米莉老师头上？
2: 哇，米莉，你太美了，你是火星上独一无二的。我居然把小螳螂当成花戴在头上了。
1: 哦，原来大螳螂绑架米莉老师是为了找回他的孩子。
0: 再见了，
3: 再见啦！
1: 摆对校巴，任务完成。不不，哎，米莉老师，刚才那只独角仙去哪儿了？
2: 他回家了，咱们也回去和其他人会合吧。

0: 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武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0: 共舞。噔噔，午餐时间到。今天的菜式是筋道爽滑的面条哦。哇，米老师吃面条也能这么优雅。
1: 面条配胡椒粉，美味加倍。米粒老师，我也要尝尝面条配胡椒粉的美味。嘿嘿，哎，胡椒粉呢？
0: 嘟嘟，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优雅。
2: 哎，到我了，面条凉。

哈哈哈哈。

0: 口气了。大自然的味道果然清新啊。
1: 大蚂蚁，雷雷老师快看，
2: 爱雷雷。
3: 你们快看啊，他们在干嘛呢？
4: 好像迷路了呢。
0: 据说蚂蚁们是靠一种叫信息素的东西来找路的，有些特殊气味会干扰到它们的认路能力哦。
5: 哦，我明白了，有可能是我们身上的胡椒粉味把蚂蚁们弄迷糊了。
3: 那它们怎么回家呢？
6: 我们引起的麻烦我们负责解决，让我们送这些小家伙们回家。
4: 呵呵，跟我想的一样。
0: 小朋友们，
4: 出发，送蚂蚁回家。呜呼！
3: 哎，算了，我也去吧。
7: 哟哟哟！灰灰哥哥在直播间，今天咱们又来新探险。哦，瞧那花儿四王座，蚂蚁绕圈团团转，他们在做什么仪式？是什么节日？让我们一起来揭秘。走近些，走近些，蚂蚁们仪式更近些。
0: 没什么可怕的。
3: 好大的蜗牛啊！这是在哪儿啊？那是……波波，快来！我好像发现蚂蚁窝了。
8: 收到，我马上赶过来。
0: 不怕不怕，米莉。没想到昆虫天球里还有这么漂亮的花呀。原来是舞会开始

奇怪，这里不像是蚂蚁的巢穴啊！

0: 看装甲登场。米老师，我们该走了。
1: 你是谁？快放开我！
0: 我是普普，米老师，你不认得我了？
1: 来人啊！
0: 米老师他有问题。
2: 陈大门在狂欢，我们混入其中，悄悄带走米莉老师。就是现在。
0: 难道是这些花的问题？果然是这样，这些花朵的香味有强大的迷幻效果，只要有生物靠近就会被迷住。分析仪显示，使用清水可以消除花朵的迷幻作用。杜小雪，快醒醒，我们先撤退。
3: 来人呐，把这个捣乱的家伙赶走。
0: 别追我呀，别追了。糟了，陆小青，快醒醒。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烈焰神盾登场，超强水炮发射，
3: 嘿嘿，花样再多也敌不过我的水炮。哎，
0: 你居然不怕我的水炮？如何能将这个疯狂的蚂蚁球冲散呢？嗯，冲散！哎呀呀！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清水加糖衣炮弹，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看我的吧，糖衣水炮弹发射！糖衣水炮弹果然有用，再来！别想跑！这样也行。

0: 锁定目标，发射糖水大爆弹，苏醒吧。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米莉老师，你终于醒过来了。
1: 我怎么会在这里？
2: 米莉老师，补补。我们已经找到蚂蚁的家了。
1: 那我们也送这些蚂蚁回去吧。
2: 就是这里。
3: 蚂蚁再见。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不不。
4: 这是哪？
0: 放我出去呀！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妈妈，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

0: 我中招了！哎呀，
1: 不，胖熊，一定要撑住啊！
2: 颤抖吧，地球人！嘿，
3: 我们不会扔下胖熊不管的。
2: 那就看标！
4: 蘑菇林出现了大面积骚动，奇怪，这种时候蜘蛛管家怎么没有出现呢？
1: 蜘蛛管家是谁啊？
4: 这只巨大的蜘蛛就是昆虫天穹的管理者，我们称它为蜘蛛管家。哇！
5: 哎，米莉老师，说不定他有别的事情要忙，要不我们先去蘑菇林帮忙吧。

0: 哈雷雷，这里有很多绳子呀。
1: 哦，这不是绳子，是蛛丝，超级强韧的哦。这么大一团，是有巨型蜘蛛在附近吗？萌萌，别！哇！
2: 大家别怕，我马上救你们下来。蜘蛛管家，
1: 你来得正好，昆虫们都被抓了，我们快把他们救出。
2: 你攻击我干嘛？
3: 伯伯注意，他的眼睛变红，表示他已经开始驱除入侵者了，你一定要小心。
2: 误会了，我不是什么入侵者。
1: 蜘蛛管家的判断系统好像出了故障，他将所有的生物都视为了入侵者。那么，这里的骚乱都是蜘蛛管家干的喽？霹雳旋风出动！看我的涡轮旋风！

0: 我们分头行动，你负责拖住蜘蛛管家，我和小独角仙把大家救出来。
1: 没问题，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急速登场。哎，傻大哥，你过来追我呀。
0: 小朋友们，我们来救你们了。哇，
2: 米莉老师太酷了吧。
0: 可是躲避飞镖的高手。

0: 该怎么救他们？
1: 那就看标。
2: 有了，
3: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披萨加飞镖，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披萨十字镖。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1: 我们得去其他天球游学了，但一有机会，我们还会回来找你玩的。
0: 嗯。爪子全部剪好了。
1: 只是一只机器大虫子而已，没大家想的这么可怕了。可算是修好了。
0: 米莉老师，那这个。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去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租园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租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租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租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第18集，贪吃惹的祸。
1: 我真机智，零食藏在这里最安全，我第一哦。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去一个新地方玩哟。
3: 去哪里呀，米粒老师？
2: 别急，小朋友们。极限天球、美食天球、恐龙天球、梦幻天球、昆虫天球、科技天球。
4: 我要去极限天球。
5: 我要去梦幻天球。
6: 不，去昆虫天球才对，
7: 去恐龙天球才对。
8: 我要这个，
9: 我来，
10: 我有，
11: 我来，
12: 我按才对。
13: 我来，我来。
6: 在美食天球，只要下单，就可以随时吃到好吃的了。嗯。决定美食天球了，我们可以好好享受各种美食。
2: 没错，酥脆的炸鸡，香气扑鼻的烤肉，蓬松的奶油蛋糕，还有无数种只要你们能想到，美食天球里的美食树就能将其变为现实。
14: 我要去，
15: 我也要去。
2: 没问题，小朋友们做好准备。

0: 什么？
1: 那是一大片成熟的番茄，为了培育新鲜的蔬果，美食天穹的空气成分就像地球的一样纯净。小朋友们，我们到了，嘿嘿，大家可以收起面罩感受一下。
2: 哇，
3: 好香啊，是美食的味道。哦，
4: 特制美味卷饼。
1: 是特制卷饼，我们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下单。
4: 卷饼做好了。
1: 啊，好吃！
3: 我要吃超多限量的卷饼。
1: 我要吃肉，
0: 多点番茄酱。
1: 嗯，有营养搭配，全麦面皮、蔬菜、牛肉。
5: 我要做一个卷饼蛋糕，哈哈。

0: 胖熊，
1: 你有什么办法啊？
0: 我们加点料，比如这个。哎呀，我又捡了一个超级美味的卷饼。
1: 我不客气啦。
0: 准备，3、2、1。
1: 来，好啦。
0: 胖熊，坚持住，我来了。超能救援，出动！
1: 那好了，快给我水！
0: 胖熊，快喝点水！
1: 哈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抢我们的食物吃！虽然很辣，但是真的很好吃。
0: 这样也行？
2: 这根本治不了胖熊，
0: 只能说不愧是胖熊。
3: 你们也尝尝。
1: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0: 可恶，胖熊，你等着瞧！来了！那个失误，我可以解释。
4: 好玩！
1: 教我一个。
5: 灰灰，我是个美食家，嘿，百变食材任我搭。

0: 货，缺货。呜呼，
1: 库存告急不必怕，看我加快生长速度，灌溉蔬菜生长剂。
2: 紧急启用快速成长素，加快生长，加大生产，提高产量。
1: 今天的生意超红火，食材不足难不倒我。
3: 警报，违规操作，启动防御机制。
1: 这下要下班了。
4: 怎么了？地震了吗？
1: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生成，
4: 救命啊！
5: 波波，
1: 波波来了，
4: 你们没事吧？
6: 我们没事。
4: 那就好。
7: 宝宝龙，你没事吧？
4: 你们两个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6: 我们没事，谢谢补补。
4: 萌萌、宝宝龙，太好了，你们没事。
1: 有补补在，你们放心吧。
8: 不是吧？超级大的卷饼又来。
4: 快去那张桌子底下躲一下。别碰，波波来了。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
8: 哎，没事，我们都很好。
7: 奇怪，胖熊呢？
4: 对了，胖熊，找到了。
9: 这片刺怎么这么硬，完全啃不动。
10: 好险啊，差点就被番茄压成肉饼了。
4: 胖熊，你真是的。
10: 那个番茄弹来弹去的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了，
1: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泡泡糖加泡泡枪，完美结合。让泡泡糖来帮我们解决麻烦吧。
4: 起作用了，这下不怕砸下来的变成食物了。
10: 你不小心，超级大的卷饼又来了。
4: 不用怕，补补来解决。超级分析系统启动，找到了，看我的。百变相伴，任务完成，啵啵。
10: 对不起，我不该乱玩食物，浪费食物。
9: 我也有错，我不该抢你们的卷饼。
6: 我们也有不对。
1: 小朋友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好，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弥补一下错误。
7: 哦不，我们该怎么做？
1: 我们将这些食物收集起来，制作成肥料，这样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就能变得营养又好吃了。
7: 哇，真的吗？
1: 我们赶快行动吧。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0: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19集《爆米花大闹厨房》。噔噔，小朋友们，看我们带回来了什么？
1: 啊，耶耶！
2: 是美食天穹研发出的新产品，香喷喷爆米花哟。
3: 那我不客气啦。
4: 要被胖熊吃光了，
5: 大家快动手！
6: 这个爆米花太合我口味了。不过好像少了一点。
2: 看来爆米花很受欢迎呢。不如就让补补和胖熊去学做更多的爆米花，让大家吃个够吧。
3: 好呀好呀，我可以让大家都尝到胖熊特制的美味爆米花啦。
0: 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0: 这么多东西，我都看不过来了。
1: 我们先去储藏室准备材料吧。爆米花的原材料是干玉米，这里已经有包下来的干玉米粒，非常方便呢。
0: 四季农场出品的玉米粒粒饱满，一看就很好吃。
1: 这里是谷物和调料区，做爆米花少不了食用油。
0: 我还要用不同的调料调出口味更丰富的爆米花。伯伯，你看，这里还有冰棒和雪糕。
1: 豹熊，别忘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爆米花。食材准备完毕，制作爆米花正式开始。打开教学视频。
2: 制作爆米花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放入适量的食用油，再放入玉米粒。
0: 适量是多少啊？先放一点试试。哎呀，放太多了。
1: 没关系，倒回去就好了。
0: 托盘里的油又不够了。
1: 我们再倒点油出来吧。
0: 太多了。
1: 没事，我再倒回去。然后是放玉米粒。
0: 看我的。
1: 接下来等玉米粒爆开就变成爆米花了。
0: 我已经等不及了。伯伯还没好吗？
1: 我去看看。豹熊还没好呢。
0: 伯伯还没好吗？
1: 还没呢。
0: 伯伯还没好吗？
1: 还没呢。
0: 怎么这么久呀？
1: 应该快好了。再等一下下吧。是火警，跑去快退后，有危险。随机应变超级百变，消防补补出动，电器起火要用干粉灭火，发射。
0: 哎，全都焦了。
1: 扫描分析，玉米粒放太多，油放少了，比例发生了错误，

0: 失败了，
1: 比例错误。那我们跟着大厨放同样多的材料，就不会错了吧？
0: 对啊，对了，让最细心的医生补补来帮忙。

0: 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分量。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0: 九、
1: 十。
2: 嗯，不够，再多点。哦，
0: 十一、
1: 十二、
0: 十三、
1: 十四、
0: 十五，
2: 够了，够了。
0: 是玉米粒了，
2: 一、二、三、四、五、六，
0: 我们用镊子一颗一颗的加进去，肯定能和视频里一样。
2: 完成了！爆米花做起来原来这么累，还是吃比较简单。
0: 我们可不能在中途打开烤箱了。厨房被我们弄得好乱呢。胖熊，不如我们把这里收拾干净吧。
3: 好。
0: 洗洗洗，污渍不残留。

0: 看，岛台变得像镜子一样。
1: 胖熊好能干呢。
0: 好香啊，爆米花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爆米花了，
1: 那太好了，我们快带回去给大家尝。
0: 这就没了，我还没尝清楚是什么味道呢。
1: 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按比例再多做点吧。
0: 刚才那点都不够我吃的，还有米粒老师、补补、嘟嘟、抱抱龙、高高、萌萌，再多点，再多点。
1: 分量多了，时间和温度也要相应提升。
0: 哎呀，好累呀。
1: 那我们到外面的休息区吧。呀
2: 呀，肚子饿得要放光，来厨房看一看，瞧一瞧。哎呀，
3: 怎么又热又香？
1: 好香！什么声音？

0: 月神盾，帅气登场。四岁冰棍子，区区爆米花不在话下。
1: 补补，你像个武术大师一样。烤箱的温度升得越高，爆米花就越疯狂。怎么办呀，补补？
0: 温度？哎，我知道怎么做了。烤箱温度高，我就用低温来对付它。快点，快点，还要再快点！一阵龙卷风。

0: 么久？
1: 没什么，
0: 大家还是吃爆米花吧。
1: 吃多少就吃多少，胖熊补补特制爆米花，爆你满意。哈、
0: 啊，我不客气了。
2: 啊，这是我的，
0: 小朋友们慢点吃。
3: 是时候准备大家的晚餐了。哎呀！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吃高钙草莓。

0: 方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终极救援，神秘沼泽怪。这次的沼泽之旅真有趣。
2: 哦天哪，阿宝船长，那片黑漆漆的水里面是不是有猛兽啊？
3: 没有，我经常开船来这片沼泽，从来没见过凶恶的动物，只有温和的小鱼。
1: 游泳划水，汪汪赞。
4: 嘿，你们在干嘛？
1: 我们在玩空中游泳，不止舒服，还不会弄湿，
5: 看起来很好玩。
4: 我们也试试，
5: 看看我的翻跟头自由式。
4: 喜不喜欢我的蝶泳？哇，肚皮撞水了。
3: 新人水手们，吃午餐了。
6: 一个一个来，我做了满满一大锅西兰花冷汤，够你们吃的了。
7: 亲爱的姑姑，我们看到过会动的沼泽怪。
2: 那可太奇怪了，船长对我说过沼泽里没有奇怪的动物。
1: 那是什么？
2: 孩子们等等，不要跑啊。
3: 别跑，你们会迷路的啊，得找人来帮忙，这时候就需要呼叫汪汪队。糟糕，我的手机。
6: 你毁了我无比美味的西兰花冷汤。
2: 不管你们俩看到的是什么动物，我都希望它没有跟过来。我的天哪，我踩到烂泥了。
7: 姑姑，我们来救你。
2: 不，等等，这我踩的是流沙。糟了，孩子们别过来，我打电话给阿宝船长求救。哦，没有人接，我知道可以找谁。
4: 现在我们来玩空中花样游泳，跟我坐。
8: 您好，古威夫人，在沼泽玩得开心吗？
9: 本来玩的是挺开心的，后来被沼泽怪吓得跳下船。
10: 追逃沼泽怪。
8: 他们俩说的是沼泽怪吗？
9: 没错，还有我现在被困在流沙里，阿宝船长又不接电话。
8: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太可怕的沼泽，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汪汪终极救援了。
11: 莱德需要我们。
4: 有打水、划水、高空炸弹。怎么？得甩掉空气。

0: 啊，你们是沼泽狗狗。耶，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
1: 你是说游过来对吗？

0: 船长他们的沼泽之旅出了问题，沼泽动物把古威一家都吓跑了。
1: 沼泽动物
2: 听着有点恐怖，
0: 而且非常危险。更糟的是，
3: 糟糕，
0: 夫人现在被困在流沙里，阿宝船长又没有接电话，所以我需要狗狗全员出动。
2: 可是莱德，现在这会儿正赶上退潮，水位太低，海洋巡逻船没法开过去。
0: 说的对，路马，所以这一次算是终极沼泽水上救援行动。我们需要能在潜水区行驶的船和带领我们穿越沼泽完成任务的专家，像这样的任务就要派出路马还有他的终极沼泽船。
2: 我已经终极准备好要行动了。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有这么多的树？
1: 那些线是干什么的？
0: 树干上的线是水位标示，告诉我们水变得有多浅，这样才不会被困住。
2: 树干扰了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我找不到比目鱼号和古威夫人一家。
0: 阿奇，试着用你的沼泽无人机找找看吧。
3: 沼泽无人机。

0: 印，小的脚印应该是朱莉亚和朱莉斯的，大的脚印一定就是古威夫人的了。
1: 我也这么想，
0: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跟着无人机。耶，小丽，用你的花式水枪拉古维夫人出来，
2: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哦哦，花式水枪。好了，古维夫人，请您小心地爬上花式水枪。哦，花式水枪回来。
3: 哦，谢谢你，小丽，用一句孩子们常说的话，你真赞。
1: 我们现在去找比目鱼号吧。
0: 看来我的无人机已经找到它了，莱德。
4: 太棒了，我们走。希望那头可怕的沼泽怪不在那里。
5: 可不可以麻烦你别用手在我的汤里搅来搅去？
6: 忍忍吧，我一定要把沉到底下的首级捞出来。
5: 快看，汪汪队已经过来了。
4: Ahoy，阿宝船长。我们找到你船上的几位乘客了，
6: 欢迎你们回来，古威夫人，多谢了汪汪队。
1: 不用客气，我们没看到
4: 沼泽怪。
3: 哦，有沼泽怪，他是来追我们的。
4: 大家先冷静下来，这不是什么沼泽怪，不过是一条鲶鱼而已。
6: 这家伙真是条相当大的鲶鱼啊，不过它看起来既伤心又孤单。
0: 一定是涨潮的时候水位变高，这条鲶鱼才游进沼泽里的，可是现在水位降低，它又游不出去了。
7: 没关系，大块头，我们会送你回大海的。
0: 就现在吧，救援气垫船。
8: 怎么才能让可怜的鲶鱼爬上气垫船呢？
2: 可以用好吃的点心引诱它。
6: 可我的鱿鱼干刚好都吃光了。
5: 好吃的，来一碗我的招牌西兰花冷汤吧。
1: 鲶鱼过来。

0: 来过来，
1: 煮好胃口。哦吼，这下好了，终于来了一个懂得欣赏美食的。
0: 这儿的潮水要退了，现在水位变得越来越低，我们快走。天天，你到前面找一条能让大家最快撤离的路。
2: 收到，沼泽飞行翼。路马，我看到前面有一条捷径，但是非常狭窄。
0: 我们必须把这条鱼送回海里，所以试试看吧。
3: 继续把船稳住，路马。
0: 遵命，莱德队长。
4: 啊！糟糕！
5: 哦，天哪！怎么了？
4: 我们的船突然停了，路马，我们动不了。
0: 只要稍微加上一点动力就可以解决了。迷你快艇，
3: 比目鱼号被树枝卡住了。
0: 灰灰，用你的钩爪把碍事的树枝移走。钩爪发射。救生圈套在比目鱼号上，我们把你们拉出来。
2: 救生圈，
4: 可以了。
0: 灰灰，好了，来，一、二、三，
1: 真棒，真厉害！我想这条鱼应该是在说谢谢。
3: 不用客气，还有要是你遇到麻烦
0: 就大声呼救或打电话。
4: 嘿，好像是我的手机在响，可是手机不在汤锅里。哦，不要跑。滑溜溜的手机。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

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
14: 终极救援，金骨头传说。狗狗们，这才是我说的升级改造嘛。
15: 什么是升级改造啊？
14: 指的就是把那些可能要扔掉的东西拿来改造，做成不一样的新东西。比如用这些瓶子还有衣架做成一扇风铃。
16: 真棒，不过我觉得这里已经没地方挂了。
14: 我一心只想着要升级改造，一下没注意就做多了。
16: 我们可以送去一个地方。
17: 狗狗们，你们简直就是天才，这串风铃挂在我的门廊上正好。哦，咕咕鸡也这么想。
14: 谢谢夫人。
18: 哇哦，那位女士和您长得很像，古威夫人。
17: 因为她是我的亲奶奶，那是亚利桑那古威奶奶和她最爱的帕帕丽塔。
18: 哇哦，那只狗狗有金骨头。
17: 没错，骨头是我奶奶去考古的时候挖到的，送给了她最宝贝的帕帕丽塔。你能想象有人这么溺爱宠物吗，咕咕鸡？
16: 您奶奶是在哪里找到的？
17: 不管你相不相信，就在我们冒险湾。根据传说，古时候住在这里的人拥有好几百根金骨头，搞不好是几千根。那些骨头都被埋在一个地下密室里。我可怜的奶奶挖遍了整个小镇也没有找到密室，只找到那根金骨头。
18: 帅，
14: 酷啊！
17: 确实很酷，你们的这串风铃也很酷，

0: 我们去挂起来。
1: 他说在我们的脚底下埋着好几千根金骨头，快小猫咪们，我们动身去地下开挖。藏着几千根金骨头的密室，我准备好去找你们啦。
2: 我的西瓜为什么会滚下来？
3: 哦，天哪，没呢！
1: 可恶，这里也没见着金子的影子，我们继续钻吧，小猫咪们。
0: 乔丽夫人，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没有装过会自己跳起来的公园长椅。不过波特先生确实提到过他的水果摊倒了，还有凯蒂也在人行道看见大裂缝。哦，我的天哪，我要呼叫莱德。
4: 您好，古维夫人，怎么了？
0: 莱德，今天镇上出了不少怪事，到处都有涉及摇晃和跳动的事件。维纳被困在公园长椅下面，咕咕鸡雕像也快沉下去了，
5: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的声音是从地底下传来的。
4: 汪汪队马上就过去，没有沉下去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汪汪终极救援了。
6: 莱德需要我们。
7: 我也来了次升级改造，还是应该叫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有修补狗狗的方式，
2: 太棒了！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到处都在摇晃，还出现了裂缝。更糟的是，咕咕鸡雕像快沉到地下了。同时有东西在地底下发出奇怪的声响，应该就是他在呼喊冒险湾。
1: 我们可以修好。
3: 说的没错，所以这一次算是终极修补救援行动。我需要一只修东西专家狗来带领小队完成任务，像这样的任务就要派出灰灰，还有他的终极环保回收车。
1: 绿色代表我终极准备好要走了。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弟你们来了，汪汪队！可怜的咕咕鸡完全被吓傻了。
1: 我们会修好的，对吧，灰灰？
2: 那当然了。喂，迷你吊车。天天，去用你的加钱拉起雕像，
3: 收到。
2: 现在我们要把地上的洞补起来，再把雕像放回去。小丽，用吊钩吊车把木头放进洞里。
4: 看我，小丽，马上解决。
2: 好了，毛毛，用填充泡沫把剩下的地方填满，好固定木头。
4: 填充泡沫。
2: 行了，天天，现在把雕像放下来，慢一点儿。
5: 到底是什么发出？

0: 想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天天、毛毛，剩下的修补工作就交给你们俩，我们负责到地底下去查探一下。
1: 哇，看来有人在这些墙上打了超级大的洞。
0: 这些被破坏的墙体对地面有支撑作用，难怪上面的咕咕鸡雕像会往下沉。
2: 我们必须查清楚是谁打的洞，快来。
0: 狗狗们，修补进行得怎么样？
3: 人行道就像新的一样。
4: 出来吧，小可爱，米娜现在心情很好。
0: 太好了。
1: 那个在这儿挖地道的人留下了一大堆垃圾，
0: 不要扔掉，先搬走。
1: 那个怪声又出现了，走这边。
5: 我们找到了，看这数都数不清的金骨头，这些都是我的啦。哎，我是说都是我们的。不要喵了，快动手搬小猫咪，这儿的金骨头都得跟我们走。
2: 你是怎么到下面去的？别乱动，我现在就下去接你，小可爱。哦，你好，咕咕鸡。什么？莱德，市政府也快要沉了。
6: 什么？定位显示我们快到市政府底下了，我们会去查清楚的。
5: 猫咪们，动作再快点。
6: 那个声音是
7: 韩迪纳先生。
6: 住手。
5: 你是想要霸占这些金骨头，但他们是我的啦。
0: 不行，你是天花板上面是市政府地基，到时整个建筑物都会压在你的身上。
5: 哼，懒得听你胡说八道。喂，看来我真的会被压扁。动力全开。
0: 我们得把市政府拉起来。
1: 是啊，可是怎么了？
0: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但会用到韩丁娜先生的坏电钻车，还有被他搬走的东西。
1: 我们会帮你的，伙计。
4: 我们也来帮你了。
0: 太好了，我要用你找到的金属横梁，绿色代表我们走。接展完成。
1: 可是市政府还在一直往下掉。
0: 不用担心，我会把市政府撑起来的。就用这个升级改造的最强吊车。
1: 小心点啊，灰灰。
0: 最强吊车顶住了，但是它撑不了多久。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好办法，不让市政府再往下沉。
1: 可该怎么做？
0: 造新的柱子，一定要用更坚固的材料来打造，比如那些金子。
2: 这个主意不错，灰灰，把骨头叠起来叠到天花板。狗狗们快点，干得漂亮。灰灰，你升级改造的金柱子救了市政府。韩丁娜先生
5: 啊，你们就不能给我一根小小的金骨头吗？
2: 不行，这些柱子都不可以碰，我们要封住这个密室。
0: 不仅如此，
5: 哼，应该封我一根金骨头的。
2: 灰灰，你的金柱子点子救了大家，应该奖励你颗金星星，谢谢你。
0: 不用客气，要是又往下沉了，就叫我来吊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

0: 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橐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小棒的声音，小丽，那是什么？
1: 是低音号，这是我在创作的新曲子，就叫做嗡母泡泡啪。
2: 哦，今天在杰克的聚会，大家一定会想跳舞。
3: 对呀，杰克家举办的初雪聚会是最棒的。嗯哼，
1: 有很多好吃的和低音号音乐。
4: 好呀好，一二三，快跟我一起跳舞。你的嘴巴也很有节奏感呢，咕咕鸡。
2: 杰克，你看，夫人教我跳波尔卡呢。啪跳啪，啪跳啪，啪跳啪。哈
5: 哈，你跳得真不错啊，猪猪。看来现在就是你们的开心时间了。
4: 啪跳啪。说到时间呢，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在你的初雪聚会上看到那只可爱的小布谷鸟跳出来。
5: 哦，谢谢，我正好要测试一下，让我把这指针拨到最上面。

0: 鸟时钟真的是复古酷。
1: 说的没错，这是我的曾曾祖父母做的。哦，我从小就很喜欢这座时钟。找到正确的时间吧，把这里布置好，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狂欢了。杰克，我帮你把超重的古老号角从阁楼搬来了。
0: 哇，这只号角好长啊。这是什么号角？
1: 是牧人号角，用来演奏音乐的，但是很久以前住在山上的人都用号角来传递消息。
2: 我很荣幸能吹响这只号角，宣布初雪庆祝会开始了。
3: 你好杰克，我带了大锅子来做奶酪锅，大家一定会喜欢。用面包块蘸一些黏糊糊的融化了的奶酪一起吃。
2: 是没错法兰索瓦，但大家会更喜欢我吹的超棒高山乐。
3: 才怪呢赫瑞修，大家肯定会觉得我美味的奶酪锅比你的音乐还要更棒。
4: 嗨法兰索瓦，我和贝婷娜送奶酪锅的奶酪来了。
3: 谢谢你农夫优美，贝婷娜跟我来去看摆奶酪锅的地方。
5: 是不是很可爱？咕咕鸡想和布谷鸟交朋友。
0: 五位夫人，咕咕鸡跑进时钟里面去了。
5: 天哪，咕咕鸡不要担心，妈妈会救你出来的。

0: 试试吧，夫人。
1: 这座时钟很古老了。
2: 好吧，可是你小心点，我的宝贝咕咕鸡被关在里面。
3: 等等，我知道怎么开门，只要把长针拨到最上面。
1: 好主意，猪猪。
4: 古威夫人，
2: 莱德，可怜的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祖传的大蒲公鸟时钟里，
0: 时钟现在在往山下滑去，后面还有巨大的雪球在追着它。
4: 交给我们，没有跑太快的时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哇，小心！至少我还在继续打拍子。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咕咕鸡被关在杰克家的布谷鸟时钟里，现在时钟快要滑下山，后面还有雪球滚过去，
2: 那里的地形很难走。
1: 说得对，小丽，所以我们会需要
3: 猪猪。
1: 我要你开车下山，然后用钩爪拦住那座时钟。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救出咕咕鸡，但是不能把时钟弄坏。这座时钟对杰克来说很特别。
5: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6: 汪汪队

0: 地摩托车。
1: 莱德，我们一直盯着时钟，它的速度很快，就算是我那勇敢的咕咕鸡冲那么快，一定也会觉得很害怕吧。
2: 那些雪球也快要追上了，会把时钟给撞烂的。
0: 有我们在就不会。猪猪，你去带路。
3: 没问题，莱德，跟我来。
2: 天哪，我们现在挂在冰柱的顶端，这太危险了。
4: 至少我们没有搞丢我的奶酪锅，
2: 而且牧人号角也还在。
0: 布谷鸟时钟在那里，我们得开到那些雪球前面。
3: 莱德，长征快要指到最上面了，到时候门就会打开。
0: 灰灰，只要门打开，你就立刻用夹子救出咕咕鸡。
5: 我会尽力的。就能夹到。
3: 对呀，可是那些雪球还是会撞上杰克的时钟。
0: 只要让雪球互撞，就不会撞上时钟了。猪猪，推左边那个。灰灰，推右边。开始。好的，成功了。现在看看我们能不能穿越雪堆追上那座时钟。
3: 莱德，我用滑雪板去追会比较快。
0: 那你去吧。做得好，猪猪。灰灰，你能把指针装回去，然后拨到最上面吗？
5: 好的，修好了。现在让咕咕鸡出来吧。也差不多应该要出来了，咕咕鸡。
0: 大家做得好，现在把时钟送回聚会去吧。
1: 哦，我希望大家都没事。哦，好的，他们都没事了。哦，亲爱的咕咕鸡得救了。
2: 我的祖传时钟也是。啊
4: 啊，我们要求救才行，可是我们滑得太远了，没人会听到。
2: 我来拿我可靠的手机。哦哦，可是我的两只手都得抓住号角。等等，杰克之前告诉过我，吹响号角有时候可以传递消息，要是能吹号角就好了。
4: 这不错，是好主意，但是我们要同时移动才能保持平衡。
2: 好，号角的声音听着好像是在求救。我看我们还是安静点吧，不然这根冰柱会被声音震碎的。
4: 我一定会比你还要安静。
2: 阿宝船长不是和法兰索瓦在上面吗？
1: 是啊，他们去哪里了？
2: 不知道，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1: 莱德，
6: 听到号角声了吗？船长兄弟需要帮忙。
0: 听到了，灰灰，你带着咕咕鸡还有时钟先回去。猪猪，去找船长他们。
3: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4: 是汪汪队他们来了，得救了。
2: 聪明的话就要小声一点讲话。
0: 这次的救援会很棘手。
3: 我有一个主意。高长发誓。船长，法兰索瓦，快跳进锅子里！
4: 幸好我们身边还有这个大奶酪锅，对吧？
1: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2: 和我家祖传的布谷鸟时钟，
4: 还有法兰索瓦和赫瑞修两兄弟。
0: 不用客气，要是遇到。

0: 麻烦就呼救吧。
1: 现在要跳初雪聚会的传统波尔卡舞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既高钙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房子。没了，现在要喂小动物了，来吃点心啦。美娜，快点来帮我喂这些朋友。

0: 奇，灰灰。
1: 毛毛，我又不是树。
2: 雷娜，你在那下面做什么？你会弄得全身脏兮兮的。抓住，我拉你上来。这可不妙啊！雷娜，我们这下可有大麻烦了，我脚卡住了，看来得呼叫汪汪队。
3: 嗨，马乔丽夫人，怎么了？
2: 我的院子里面出现了一堆奇怪的洞，莱德。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掉进洞里，我和梅娜现在都被困住了。
3: 哦，那看起来很危险，我们马上就去马乔丽夫人。没有太大的洞，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狗狗们，空中巡逻机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哦，你好啊，小鸟。
6: 小树苗，让我们大家全倒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乔丽夫人的院子里出现了很多神秘的洞，她和梅娜被困住了。哇哦！所以我们必须从空中救出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用盘旋板和铲斗把马乔丽夫人的脚拉出来。
5: 小丽，往前冲喽！
3: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马乔丽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3: 我还需要灰灰，你可以用喷射器和夹子把洞里的梅娜带出来。
7: 绿色代表走。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只狗。

0: 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嗨，马乔丽夫人，小丽会拉出你的脚，今天再用吊具救你上去。梅娜在哪儿？
0: 在那棵树旁，在她睡觉的树枝下面就有个洞。
1: 糟糕，那棵树会倒下来困住梅娜。灰灰，快救她出来。
2: 坚持住，千万别倒下来。
3: 嗨，梅娜，要拉你还是用夹子？
1: 真是好险呐、啊！
4: 我挖你出来嘛，乔丽夫人。
0: 小心，亲爱的。
4: 站在前廊上就安全了。铲桶。好了，试试看嘛，乔丽夫人。
0: 哦，天哪，还是拔不出来。
4: 我来拉你出来，抓住盘旋板的前端。
1: 马乔丽夫人，我怕她摔下来。小丽，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莱德，
3: 对不对啊？你们这些可爱的小小花栗鼠。
4: 莱德，马乔丽夫人还好吗？
1: 她非常好。
0: 我学会了。我仿佛回到当年还是冒险湾冲浪冠军的时候。
1: 天天，把吊具放下去救小丽。
3: 知道了，莱德。你在下面还好吗？
5: 我没问题的。
4: 马乔丽夫人的房子就不太好了，现在只剩一根细细的柱子撑着房子，花栗鼠在底下挖出他们的家，还有好多的地道。

0: 我喂了他们好多年呢，
1: 他们一直在你的房子底下挖呢，难怪地上会出现那些洞。
0: 哦，糟了，那我的房子会下沉吗？
1: 我们会尽全力抢救他的。
2: 莱德，你看，不好意思，小鸟，可以请你停在别的地方吗？
0: 我不敢看了。
2: 看我这招，
1: 救得漂亮，小丽。
0: 可是莱德，我怎么能住在像跷跷板一样的房子里呢？
1: 我们把它搬走。
3: 酷啊！搬去哪儿？
1: 去最棒的地方，我们清理的那块空地。
0: 哦，听起来还挺棒。
1: 小丽、灰灰，你们赶回空地，一定要清理干净，才能把房子放下去。
2: 马上去。
3: 知道了，莱德。
1: 其他狗狗就在这里让房子准备升空吧。
0: 机器狗，哇哦！莱德，多亏你及时救了我的房子。
1: 还没有，小丽、灰灰，我们升空了，那里快整理好了吗？
2: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运走呢，莱德，还需要一点时间。听起来好像不妙。
0: 莱德，你真的觉得我的老房子能撑到那儿吗？
1: 可以的，只要别让它在空中待太久就行。小丽、灰灰，
4: 动作越快越好，把那块空地清理干净。
2: 交给我们，莱德。
1: 机器狗，我们出发吧。
2: 想要飞飞看吗，玛乔丽夫人？
0: 当然要了，天天，快来，梅娜。

0: 东西掉下去。阿奇，用你的网。罗马、毛毛，你们拉住网，飞在房子底下，接住掉落的东西，快点儿！
1: 我们会准备好的，莱德。
0: 慢慢的，慢慢的，轻一点。
2: 波基，那房子一定让你头很晕吧？
1: 它还转个不停，没办法放下来。
0: 狗狗们，摆好圆圈队形。机器狗，把它放下去。
1: 成功了，狗狗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4: 成功了，耶！
5: 梅娜，我很高兴你又找到了一根适合你睡觉的树枝了。
1: 莱德，要是那些花栗鼠又开始乱挖，那么房子还是会沉下去的。
0: 其实我觉得他们住在那边的橡树上会很开心的。
5: 哦，那他们在树上想吃多少橡子都可以，我不用再喂他们了。
0: 那篮子里装什么？
5: 这是道谢的礼物，莱德，奶油蛋挞和狗饼干，新鲜现烤的。
0: 嗯，谢谢你，别忘了，要是遇到了地面上有洞的大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嗯，奶油蛋挞和狗饼干好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没错，我的老铁锹，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这底下肯定埋藏着金子，真是太棒了，我今天就会挖到金子了。

0: 不过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冷呢，哦，好冷好冷，这是什么声音呢？你以为我这个老矿工是在演戏给你看吗，河狸先生？哈哈，我说你现在快点走吧。嘿，你那条开心拍个不停的尾巴把雪都震掉了，这样一来我的手指就不会冻僵了。这里面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看起来非常像金子。我不赶你走了，你就在这里继续拍打尾巴，河狸伙计。我猜你是在等着看我的冰冰手舞。那我就跳喽。遇到了河狸帮我照镜子，在这可的山我冷到发抖。
1: 就是这样，伙伴们。天天，你继续在空中找。毛毛，你去找树丛。小丽，你准备开始挖。鹿马，你去水盘找找看。灰灰，你去狗屋找找。我来负责闻。
2: 哇哦，你们狗狗玩这个游戏玩得好认真呢。那只是我藏起来的旧玩具。
3: 摇摇鼓可不只是一个旧玩具。
4: 对啊，
1: 摇摇鼓可是我狗生中咬过的第一根橡胶骨头呢。
4: 我最爱摇摇鼓了。
5: 嘿，伙伴们，那边那堆隆起的土是什么？
1: 耶，我找到了，
4: 让我来。
6: 摇摇鼓，
1: 找到它了。
0: 我找到了。哦，谢谢你帮我把外面的雪弄掉，河狸伙计。我敢保证，这一定会是史上最大的金块。真希望我自己也有一条河狸尾巴可以拍打。好了，我要把这大金块搬到那边的矿车上去，然后再送到镇上去给我的侄女古薇好好的看一看。哦，千万别跟他说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个大金块，将是个特别的惊喜。再次谢谢你的帮忙，河狸伙计。我们要出发了，下一站。救命啊，
5: 这里有鸟吗？
7: 我好像看到了一只黄腹啄木鸟。
5: 我看到了浩大的金块，还有非常害怕的矿工奥迪斯叔叔。
0: 哇哦，
5: 莱德，我们刚才看到失控的矿车上载着矿工奥迪斯叔叔和大金块，
7: 而且他们往山坡冲下去了。
8: 别担心，猪猪，没有太大的金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4: 完蛋了，摇摇鼓弄丢了。
5: 找到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要去杰克的山除任务，而且动作要快。我们的矿工奥蒂斯叔叔坐上了失控的矿车。哎呀！我们必须在矿车撞毁前拦下车子救出他，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我需要你和铲雪车用铲雪车前方的钩爪救出奥蒂斯叔叔。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小丽，矿车看起来会撞进奥蒂斯叔叔的小木屋，所以我要你驾驶你的挖掘机堆出一个大土堆，好把矿车给拦下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哦。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到矿车，但是我听到矿工的尖叫声了。
1: 救命啊！
0: 奥迪斯叔叔往那里去了，速度飞快。小丽，他往你的方向过去了，开始把土堆起来。
2: 小丽已经在弯了，莱德。
3: 我会堆一个很大的路障，保护好奥迪斯叔叔的小木屋的。
0: 知道了，小丽。猪猪，走这边，我们得在矿车抵达小丽的土堆前把奥迪斯叔叔救出来。
1: 我要怎么控制这个东西啊？
0: 他在那里，猪猪，你能靠近他使用铲雪车的高掌手臂吗？
4: 就看我的吧。高掌手臂
1: 是汪汪队，你快看呐，金块，他们来救我们了。
4: 坚持住，奥迪斯叔叔，我拉你到安全的地方。
1: 你要我丢下这大金块吗？哦天哪，不行。
4: 啊哦。我就在你的后面，接住了。
0: 猪猪接得漂亮，
1: 可是千万不要让金块跑掉了。
4: 我会尽力的，奥迪斯叔叔。
0: 小丽，准备好，矿车往你那儿过去了。
1: 他肯定会直接撞上我漂亮的小木屋的。
3: 我已经准备好了，莱德。
5: 老天保佑！
4: 金块！
0: 糟了，猪猪，金块又从山坡滚下去了，你赶快让开！
1: 金块，他又回来了。
4: 要是再不走，会被他压扁的。
1: 金块，求求你慢一点。
0: 毛毛，你现在快点赶到山脚下的岸边来，我们需要你的水枪。
2: 我火力全开。
0: 猪猪，你试着发射钩爪抓住树干。
4: 知道了，莱德，抓紧奥迪斯叔叔，我们要快速变换方向了。啊，钩爪。
0: 是现在河里一家又有麻烦了，快一点，毛毛！
3: 别担心，河里伙计，毛毛来了，莱德也赶来了。
0: 谢谢你赶过来，毛毛。
3: 不用客气，莱德。为什么那些河狸要用尾巴一直拍水呢？
0: 河狸拍尾巴发出声响，是要赶走危险。
3: 危险？什么危险？
0: 快点用你的水枪把河狸前面的地面弄湿。用泥巴困住那金块。
3: 知道了，水枪启动。不客气，很高兴我能帮上忙，尾巴扁扁的朋友。
1: 我真的是太感激你们汪汪队了，你们拯救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4: 你的大金块吗？
6: 不是，我的新朋友巴蒂跟他的河狸同伴。啊！不过我也同样高兴，金块他平安无事。现在我得想一个完美的办法，试着把这个大家伙运到冒险湾，这样才能准备我的特别惊喜。
0: 没问题，奥迪斯叔叔。小丽，你可以把矿车拖到河里水坝去吗？
2: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7: 斯叔叔，谢天谢地，你没事，还好有汪汪队在。可你以后绝不能再这样鲁莽地去挖金子了，你迟早有一天会害自己陷入危险中的。
6: 你要我放弃挖矿？我要是放弃，就没办法给你这个特别惊喜了。
7: 给我的吗？
6: 对呀，给我最喜欢的唯一的侄女。
7: 谢谢你，你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疼我的叔叔，对吧？
4: 那剩下的金块你打算拿来做什么呢，奥迪斯叔叔？
6: 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把它捐给冒险湾，这样你们就能整修那些破旧不堪的铁轨了。
7: 他要用黄金来打造铁轨吗？那我们就拥有世界上最美最亮的铁轨了，这我喜欢。

0: 喜欢。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要是你在找金子时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好的。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3: 强风来捣乱。你好，古威夫人，今天很适合风帆冲浪，对不对？哦，
0: 我只希望海风可以再大一点，实在太热了。哦，
4: 没有呼呼刮的大风，这一定是一场慢悠悠的航海比赛。
2: 还好没有风，我也能展示这招。
1: 你这招很帅，丹尼。
2: 谢谢，请你叫我大胆哥丹尼。
3: 欢迎大家来参加冒险湾风帆冲浪比赛，到海豹岛再返回，谁先到谁是赢家，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
1: 先生在哪儿？他也要参赛，再给他几分钟，等他过来吧。
5: 小猫咪们，准备好把大奖杯抱回家吧，因为这场比赛我赢定了。这都要感谢我发明了这台伟大的寒风机。启动吧，小猫咪们。很好，这才算得上我说的强风。你们可不要忘了，寒风机在比赛中只能对准我的帆。
3: 没看到韩迪娜先生，哪儿都没有，
1: 看来我们只能宣布开赛了。
3: 好的，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2: 真讨厌，这种比赛没有风实在太不刺激了。
5: 先走了，我们在终点见。我一定会抱回汪汪赞的大奖杯。哇
1: 哦，韩丁大先生怎么可以冲得那么快？
3: 对呀，为什么风只吹他不吹我们呢？
0: 那个狡猾的韩丁娜一定是动了什么手脚。
5: 继续把寒风机对着我吹，再来点，小猫咪们。

0: 那些小猫咪们在干什么？
1: 可惜我参加的不是沙滩除沙比赛。
2: 哈哈，好，这种程度还差不多。

0: 丹尼一起显空中特技，好嘞！
1: 情况很诡异，突然就冒出来一股很强的海风，海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妈妈！
0: 救命！
3: 哇哦，我们得赶去帮忙。没有太强的风，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比赛进行到一半，突然吹起了一股神秘的强风。
2: 救命！哇，糟糕！
1: 把所有选手都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希望你用救生圈去救下凯蒂。
3: 开始行动吧，
1: 灰灰。我需要你驾驶拖船，把古维夫人和咕咕鸡从岩石上救下来。
3: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丹尼从灯塔上掉下来。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

要出动了。

0: 冷热，我马上让你不再头晕。救生圈。
1: 谢谢你，路马。
2: 哦，对，谢谢你们来了。
0: 您好，古维夫人，我们来救您。灰灰，你把钩臂转过来。
3: 一定要抓紧啊，古维夫人。
2: 莱德，灰灰，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小宝贝咕咕鸡。
3: 不用客气，夫人，你也是小宝咕咕鸡。
0: 天天，丹尼那边怎么样了？
4: 交给我，莱德。
5: 看我呀，我在尖顶上冲浪呢。
4: 不，可你现在应该下去了，用我的钓具勾住你，要稳住，稳住，就现在。爸爸走高。
0: 飞行技术真棒，天天！
6: 这绝对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最古怪的海风。
0: 风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3: 你们有没有听到猫叫？听着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0: 让我看看，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在巨大的风扇上。我知道疯狂的风是谁搞的了。
7: 啊，快点啊，风，请你帮帮我好吗？糟了，
0: 那台风扇彻底失控了。
7: 天哪，
0: 那就是韩丁娜先生。天天调他上去。
4: 知道了，莱德。快穿上钓具，韩丁娜先生，我会把你钓走的。
7: 我和小猫咪们就快要拿第一了。
4: 莱德，他不肯让我救他。
0: 那我们只能选择换个方式救他了。路马，从水底潜过去，别让韩丁娜先生发现你，把风扇关掉。
3: 没问题。
0: 潜水艇，
7: 要赢很简单，毕竟只剩我一个选手了。我现在只需要经过海豹岛。我们会直接撞上去的，把它停下来，小猫咪们，快点关掉。
3: 我已经潜到风扇下方了，莱德。
0: 很好，用你的爪子抓住它，把它稳住，路马。
3: 爪子，抓住了，莱德。可我不确定能抓多久，这台风扇马力十足。
7: 不对劲儿，糟糕，我们还是在向着小岛冲刺，我都不敢看了。
3: 莱德，风扇上有一个按钮，应该可以关掉它。
0: 按下去，路马。
3: 放心，交给我吧。钩子。
8: Ahoy，韩丁娜先生。
7: 啊，你们好。
0: 干得漂亮，路马。
3: Cool，成功。
8: 我想夸夸你那个复杂的发明，还挺厉害的。
7: 谁会要啊？
2: 我们可能想要一台

0: 韩丁娜为他那个笨机器找到了用武之地。谢谢汪汪队，你们拯救了选手还有比赛。
1: 不用客气，要是您被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2: 冒险湾风帆冲浪比赛要再一次开始了。
3: 等等我，伙计们，
4: 这一次比赛有舒服的小风吹着，
5: 我觉得这下子凉快多了。
6: 对呀，
7: 我觉得比电风扇棒多了。
2: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8: 汪汪队，
9: 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孩子而生，又怎样在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哒滴哒哒滴哒，一串熟悉的旋律从收音机里传来，已经整整70年。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长大，也成为无数人共同的童年记忆。从今天起，我们推出《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循着这段声音，回望它怎样为孩子而生，怎样陪伴几代人成长，又怎样在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集。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3: 你这一代人也是从听这个长大的。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姐姐家姐姐家。
5: 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0: 有些声音只要响起就能把人带回童年。1956年9月4日，小喇叭开播，这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节目，从此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0: 从节目创办之初，一切从孩子出发，就成为小喇叭最重要的创作原则。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节目，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名字？这个答案也要到孩子熟悉的生活里去寻找。
9: 当时呢，这个广播节目啊，在咱们全国特别有影响，很多地方呢都是用那种大喇叭。那么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对幼儿来说呢，哎，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小喇叭来作为这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名称？结果呢，大家一拍即合，说哎呀，这个名称太好了，就用这个小喇叭。于是这个小喇叭就有了这个名字了。
10: 选了好多小朋友试音，就挑一个声音最好的，而且有表现力的，最后是选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我们一共录了好多遍，那个开盘这么大，录了上百遍，试好多孩子，最后选了一个孩子。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在50-60年代，幼儿读物还不丰富，小喇叭把故事、儿歌、童谣和广播剧送进城市乡村，边关场矿。节目时间一到，收音机旁便有了一个只属于孩子的声音世界。而小喇叭面对的是一群刚刚认识语言、认识世界的孩子。一篇稿子能不能播出，最先做出判断的不是编辑，而是孩子。节目把最重要的一把尺子交到了孩子手中。
11: 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9: 因为当时啊，就是我是文学专业的嘛，然后呢又学的是儿童文学，自己觉得哎呀我没问题，我弄点童话或者我编写一些什么广播剧啊什么的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绝对不行，你根本就达不到送审的那个资格。
0: 李小兵曾任小喇叭节目负责人、高级编辑，也是节目中孩子们熟悉的博士爷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的他，走进小喇叭后，却在一次次退稿中重新做起了学生。
9: 我们这个稿子产生以后，它有一些规矩，你必须要拿着这个稿子呢，到幼儿园去读给小朋友们听，这是第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看看这个稿子，孩子们是不是能接受。还有一个呢，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选的这个节目故事呢，是不是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呢，让孩子们复述一遍。复述的时候呢，你就要认认真真的记。我的老师就是教过，就是他们在复述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用什么语言，他们用什么表情，他用什么口气，他的句子有多长，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记下来，记得越详细越好。
0: 而稿子通过只完成了一半。广播送到孩子耳边的不是纸上的字。

0: 而是一个人的呼吸、停顿和语气。孙敬修爷爷曾说，讲故事的人笑了，声音里才会带着笑。孩子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得出来。这样的声音里的笑，就在孙敬修、康英、曹灿等一代代演播者之间传了下去，也在徐文燕的童年埋下了种子。
1: 孙敬修老师到我们学校去讲故事，讲什么呢？讲小红花的故事。听了以后，特别感动。那时候我们的同学们都开始做好事，互相帮助。学校校长呢就决定，搞一个讲故事班，我就参加了。当时我就想，我要给小朋友讲故事。
0: 一个故事让徐文燕第一次感受到，声音不只陪伴孩子，也能让故事里的善意在生活中发生。1972年，已有十多年表演经验的他调入小喇叭，从听故事的孩子到为孩子讲故事的人，他走到童年里那只话筒的另一端，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
1: 慢慢的就找到了这种感觉。我老觉得我前头坐着一位小朋友，他笑着爱听我的故事，我就很亲切地跟他讲，录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要一句一句的试，一句听着表现力不行再录，然后说这句呢不够活泼，还得活泼点儿，就这么来回录，那是录这种很不容易的。
0: 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孩子听得见。故事播出以后，信任又沿着电波传回来，一个名字，一张点播单，一封写着烦恼和愿望的来信，一张张一页页落到编辑桌上，声音向孩子而去，孩子的回答又让下一段故事开始。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文博玩出新花样，让历史文化触手可及，贺兰山新发现国内罕见四马拉车岩画，填补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

0: 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最近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上，不少博物馆来到展会设展。博物馆通过现场演示、数字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把书本里展馆中的历史文化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体验。过去像故宫天花彩画这类传统技艺，大多只能在古建筑修缮工地、文博库房里面才能见到。这次旅博会直接把这项技艺搬到了大众展台。故宫博物院带来活态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天花彩画的创作流程，呈现立粉贴金的技艺。现场观众还可以动手拼装斗拱，亲手感受古人营造技艺里的巧思。
1: 我们在这个拼搭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一个古人的智慧，他是怎么能通过这个榫卯包括数学质感建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建筑形式。
0: 活态技艺让传统文化动了起来，数字科技则让千年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天津博物馆带来 MR 甲骨文互动体验，依托馆内1700件甲骨的数字化资料，把珍贵文物做三维扫描、数字复刻。一边是手工技艺现场传承，一边是数字技术带来沉浸式感受，多种多样的创新方式拉近了普通人与历史的距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光彩。最近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2: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那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0: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沿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0: 龙塔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开启。
1: 本节目由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
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小朋友你们好。
4: 你们好，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黄伟。
4: 我是陈怡姐姐，你们好。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龙国际海洋度假区。
4: 哇，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你们准备好了吗？
5: 我可是听说了啊，卡卡虎呢已经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礼物想要送给大家。要玩游戏，要回答问题。我是卡卡队。
4: 好的。
5: 你是琪琪队。
4: 琪琪还有他的哥哥博比，所以我们是博比队。有请我的两位朋友。
3: 我这边是卡卡和粉小琪。
4: 来，欢迎你们。这是我们支持博

0: 刚才大家有没有看到厨龄高手这个节目，那些厨师啊传递他们的厨师帽，所以呢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来一次这样的传递。
1: 来吧，上一下道具，
2: 来，你作为队长你讲两句吧，要求大家怎么样？
3: 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话，是拿上一个人的帽子然后戴在自己头上，
2: 所以我们的节奏是
4: 拿戴，
2: 计时三二一开始。拿戴拿戴拿戴，听表，
5: 20秒
2: 19，亲爱的朋友们，掌声送给他们。20秒完成，哎，
0: 你们有没有问题？
2: 有。
6: 你们没有问题吗？
2: 有没有信心？没
6: 有。
0: 我们给波比队加油，好不好？
2: 做准备，三、二、一，开始。好，
0: 我们的用时是
7: 26秒，
0: 是不是超过他们？
2: 漂亮，26大还是20大？26大，
0: 26大还是20大？
6: 20大，
0: 遮不过去了。
2: 好的，我们这一轮比赛呢，卡卡队获得1分，同时我们也给获胜的队伍颁发奖品。卡卡虎奇遇记的奖章。刚才进行的游戏看来各位还没有玩够啊，下一项游戏我们要考一考各位的知识储备和观察能力。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刚才开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看到有很多的动物朋友？那你们都记住他们是谁了吗？好，那一会儿咱们一起来挑战一下。
0: 你们三位是卡卡队的，千万记住了。
1: 我们是波比队。
0: 来，我们穿插一下啊。
1: 来，表演里面有什么？
2: 骆驼。
0: 刚才有骆驼吗？我差点被它滑过去。刚才没有骆驼，没事，下去稍微休息一会儿。因为刚才表演里啊，动物也有限。现在呢，我们再把题目进行一个细化，请说出能下蛋的动物。预备，什么动物能

0: 续。鸡，鸡说过了，来休息一会儿。请问什么动物有翅膀？预备，开始。
1: 有翅膀。
0: 休息。什么动物有翅膀？等会儿，你作为主持人怎么能提醒呢？是怎么回事？换题，请问什么动物水里游？是什么？没办法了啊，下去休息。
2: 那剩下的就是我们队的喽。
0: 哦，都是一个队的，队内要加赛一下。
2: 好残忍啊！
0: 来，这是一道抢答题，谁先说出答案谁获胜。请问站在陈怡姐姐左手边的卡通人物是谁？回答正确。
2: 你们的冠军发给你，
0: 卡卡虎奇遇记的奖牌。下面一道题目送给大家，送给你们，送给大朋友，谁想答题举手。好，这道题目如果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奖品，
3: 非常期待。
0: 请问您家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3: 月月，管书月。
0: 好，回答正确。不，这只是采访一下啊。正式题目来了，请问羊见过吧？
3: 见过。
0: 没。
3: 会叫。
0: 说的有道理。
3: 对。
0: 请问羊的瞳孔是什么形状的？ A 四边形， B 三角形， C 圆形。掌声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们，感谢这位妈妈参与我们的游戏。来，请坐。没答对，您要不要试一下？请起立。请问羊的瞳孔是什么形状？两个选择， A 四边形， B

0: 角形，
1: 四边形，
0: 他选择四边形，掌声在哪里？来坐下吧。来，请起立。请问羊的瞳孔什么形状？
2: 三角形。
0: 三个答案都有了，来，掌声欢迎三位妈妈跟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央，我们验证一下，真有羊。在长隆看到动物朋友不是很正常吗？站两边看一下，它的瞳孔观察了吗？什么形？
3: 四边形。
4: 四边形。
2: 四边形。
0: 竟然四边形吗？
3: 哦，长方形。
0: 什么
3: 形？
4: 长方。但是你的答案没有长方形。
0: 妈妈，长方形不是四边形。几何是咋学的？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很神奇？拜托您把我们可爱的羊宝宝再往前挪一点，让我们前排的观众朋友都有机会看到哈。注意一下它的瞳孔是什么形状。好的，谢谢羊宝宝啊，长知识了吧。羊的瞳孔是
3: 四边形。
0: 是四边形的。哎，三位，
1: 谢谢，
0: 我们都送上一份小奖品好吗？来，卡卡，请给我们发奖。好，谢谢。游戏继续，下面呢，我们还是要考一考各位对动物朋友究竟有多了解。
5: 我们要进入第二轮答题。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要进行的是动物知识，
1: 猜猜猜，
0: 每队选两个人，一会儿出的题目呢只有对和错，我代表对，
1: 我代表错，
0: 都在中间。如果你们认为这个话是对的，就到我旁边来；认为刚才哎呦我们说的这个词儿，这个事儿是错的，就去找陈怡姐姐，好吗？来，请听题。
1: 马可以站着睡觉，对吗？
0: 请回答。正确答案是
1: 对。
0: 四位，请。
1: 第一轮全部淘汰。
0: 来，又来人了，来，快你一个，你一个。请听第二题。
1: 狗的嗅觉不太灵敏，对吗？正确答案是错。
0: 所以狗的嗅觉很灵敏，他们都答对了啊，回到中间。
1: 好，来继续。
0: 请听下一题，我出一道。小猪的嗅觉很灵敏，对吗？三二一，请选择。好，小猪的嗅觉非常灵敏，甚至比一些小狗朋友还要灵敏，因此呢，除了有缉毒犬之外，还有缉毒的小猪，所以这两位回答正确啦，恭喜你们。再出题。
1: 河马会游泳，对吗？
0: 如果认为会就到我这儿来，认为不会就去那边。好，选择结束。哎呀，这局要出胜负了。
1: 正确答案是不会。
0: 河马呀，首先它不生活在深水区，你们回忆一下，哪只河马生活在大湖的湖底？没有的，都在浅水区。平常河马呢也不是这样游泳，它脚是能碰到顶的，它在底下哎弹起来往前飘一段，弹起来再飘一段，更多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嘴鼻子在水面以上的这种浅滩区生活，所以河马不会游泳。波比队又加一分。卡卡古奇遇地的奖章
1: 给你，
0: 来，谢谢。现在我们是2-1，
1: 我们暂时领先。好。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才我们那个节目叫热气球探险，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出一个跟热气球有关的呢？
1: 我们的游戏名字叫做气球悬空擂台赛。
0: 怎么玩？就是我们给你一个气球，两个人要分别交替的顶起来，不能落地，落地就算输喽。
1: 看谁顶的时间长。来吧，上一下道具。每一组两个人是配合的，一次机会啊，做准备，三二一，开始。妹妹啊，把哥哥的路线挡得死死的，18秒钟。
0: 好了，就看
1: 你们俩了，来吧，做准备，计时开始。哎呦我的天，好，4秒50，
0: 非常完美，
1: 创造了一个记录。两组小朋友啊，已经见分晓了，我想找两个爸爸来，好不好？我们请爸爸给做，您来。还谁？你玩吗？来，两位，如果你们两位能超过小朋友的成绩啊，你俩也不厉害。超过小朋友成绩，我们也送纪念品。来，三二一，开始。可以。哎，漂亮！我们现在看到两位选手啊，作为足球的选手，不用脚，都用头，都在。哎呦，我的天，怎么还上？13秒啊！是不是第一次来录少儿节目呀？
2: 对，第一次。
1: 哎，带着孩子来的？
2: 对，是的。
1: 来吧，在我们节目里面啊，
2: 对，
1: 大朋友上来之后啊，都会说一句这个对小朋友的祝福啊，祝自己家的娃
2: 健康成长。
1: 您呢？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谢谢两位，
0: 谢谢。好，这一轮获胜的就是波比队，
1: 恭喜你们。来，获胜的两位发奖，
4: 卡卡普奇玉帝的奖章，
0: 我们的冠军送给你。好，谢谢，谢谢小朋友的参与。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刚才那个节目呢，是两个大力士，对不对？他们比的都是自己的运动技能，那么接下来我们比的就是大家的运动知识。每个队要选三个人，
0: 每队三个人。
1: 运动知识啊，
0: 三位来了，每个队回答一道题啊，来开始。
1: 举重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对吗？回答正确。
0: 请问举哑铃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吗？是还是不是？
2: 是。
0: 这不是奥运会的项目，宝贝儿。奥运会里没有哑铃这个项目，但是经常家里边是不是爸爸经常练是吧？举哑铃怎么举啊？你来个动作我看看。来，谢谢你，下去休息一会儿。下一位。
1: 足球、篮球、羽毛球哪个不是圆形的？回答正确。
0: 下一题，请问运动之前充分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

0: 概率，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
2: 奥运会只有个人竞技项目，没有团体竞技项目，对吗？回答正确。
0: 请问，国际足联的世界杯每隔几年举办一次？
1: 四年。
0: 正确。来，下面我们要把题目难度升一升格了啊！
2: 请说出游泳比赛中的四种泳姿，四种。
0: 回答错误。不行，哪四种啊？稍等，小伙子能给你做出动作啊？来，预备开始。蛙泳，这不是蛙泳，蛙，哎，蛙泳。
3: 然后自由泳，
0: 自由泳，自由泳，好。然后呢？仰泳。
3: 好，最后一个蝶泳。
0: 俩手一块
3: 儿。怎么叠？
0: 你们会蝶泳吗？来一杯蝶。俩手一块儿往前，哎。听题。请说出至少一个奥运项目是要根据选手的体重划分不同组别的，和体重有关这个项目，因为体重要划成不同的组别。
1: 忘了。
0: 忘了，对不起了。你们有知道的吗？
4: 举重。
0: 举重、拳击是跟你的体重相关的，对吧？哎，来继续。
2: 请说出三个奥运会团体项目。
0: 足、篮、台球，来，谢谢。下一位，请问，跑步的项目是属于田赛还是竞赛？不，田径比赛吗？跑步是田赛还是竞赛？
1: 田赛。
0: 回答错误。中间的区域啊，那里边是田赛，外边一圈呢是竞赛。所以恭喜我们的波比队再得一分。
2: 哇，恭喜你。
0: 卡卡虎奇遇记的奖章。

0: 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鳕鱼，
8: 深海鳕鱼，
1: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少儿相约横琴长龙塔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2: 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奇遇记当中的飞人特技节目，看到了吧，在空中呢这腿啊掰成一字形，那么你们谁能掰成一字形呢？
0: 我能掰一次。
2: 咱们要玩肢体造字游戏。
0: 怎么讲？
2: 就是要用身体和你的队友完成一个汉字。
0: 用身体摆字儿。
2: 有一个人来负责猜字，三个人用身体来摆。我们先来。
0: 你们先来，行，来，咱们往边上去一点。我们上一下道具。你们仨看，你们仨看，对，不能说，不能用嘴说。你们现在开始摆。

0: 一会儿你看完之后啊，你只能说出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就是你的最终答案。我现在看着我们队那小伙子呀，我就担心啊，就说他识字儿吗？可以了吗？来，做准备，三二一，请看，什么字儿？
1: 右。
0: 来，正确答案是
2: 右。
0: 另外，我特别想采访采访你，小姑娘。对方答题的时候，你一直跟对方做这个动作是干啥？你是我们队的，你不是他们队的。该你们了，谁猜，谁比划。你来猜，他来猜，来吧，开始。
1: 他特别适合你给的这个字儿。
0: 我能申请换个人吗？因为他年龄太小了，好吧。我现在申请黄衣服那，你上来，你上来，快点，快点，你组织吧。
3: OK OK OK。
0: 好，开始。上来一导演。
3: 右。

0: 可以了吗？从哪个角度看？从你那个角度看是吧？开始，五秒钟内给出你的答案。你管那么多呢？反正我们摆成这样了。什么字？
1: 笑话。
0: 组个词。
2: 我会组个词。
0: 你组词。
2: 大小。
0: 大小的小，人家刚才上来都说了，勾是不是反了？你让往那边勾。因为都对了，咱们加赛一题。来，听好，两边我给俩不同的字儿，好不好？你们组是这个字儿，你们组是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小点声，就地开始。哪一组认为自己完成了，直接就举手说我要挑战啊！可以了吗？来，这边可以挑战了。我们这边给了个入，这边也可以了，来。
3: 怎么这撇这么长？
0: 都躺会儿，我就挺舒服的。刚才那两队给的是两个字儿，来，都站起来吧。刚才给你们的是什么字儿？
2: 入。
0: 入。给你们的是什么字儿？一边是人，一边是入，所以这一轮呢，卡卡队获胜。那下面呢是这样的，我们呀还是想请两位家长上来，好不好？给我们摆个字儿，然后呢让现场观众猜。小朋友们回到自己位置，一会儿给你们发奖啊。
3: 自告奋勇的来吧，来吧。
0: 给你们一个字儿，让观众来猜啊。来，我们挑一个，挑一简单点的，好不好？来，
4: 真的太简单了。
5: 反话，
4: 反话有点难。
0: 来吧，两位。站着比划也行，躺地上比划也行，都行。观众可以随时猜了啊！啊，来猜吧，猜猜。从俩人直接这么站不就？
3: 刚有人说又。
0: 又，可一点都不接近。
5: 后。
0: 不对。还需要再加人吗？我可以再给你加人。
4: 人多一点，感觉。
0: 人多一点哈，人多力量大。漂亮，
4: 木头的木，
0: 木头的木，不对，
5: 右啊，右边的右
0: 啊，不对，问题出在哪儿？你把头低下。
3: 有一个，刚刚已经听到
0: 什么字？哎，石头的石。刚才你抬着头，人家说是右边的右。就出了这个头，来，掌声送给三位，谢谢。

0: 奖仪式正式开始。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比赛获胜的就是波比队。
1: 赢了，
0: 在下一场我们。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看咱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应该的。
13: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哇，鳕鱼！
17: 叔叔还鳕鱼，
1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

自己做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捏。

0: 汤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嗷嗷嗷，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咕噜咕噜，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1: 小咕咚，你在干什么呢？
0: 咕噜咕噜，道哥，摩尔让小咕咚来菜市场帮他买最喜欢的西红柿，可是在这里没有找到，这可怎么办呢？
1: 可能是西红柿卖光了，道哥来帮你想想办法吧。哎，我们可以请小朋友来帮忙呀。
0: 啊，可是西红柿卖光了，小朋友们也买不到呀。
1: 嘿嘿，小咕咚，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听说小朋友们要去采摘园采摘，不如让小朋友们帮我们采摘一些西红柿呀。
0: 哎，好主意，那我们快去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小朋友分为道哥队和摩尔队，去寻找三种不同的番茄，我们出发吧。

0: 哦，到歌队出发了。哦，摘到了第一种番茄，再继续寻找吧。哦，到歌队又找到了第二种番茄，这种番茄比第一种要小，而且圆圆的。快看，这种番茄长得好像柿子椒。哦，倒戈队找到了这种番茄，恭喜倒戈队完成任务。现在摩尔队出发了。哦，是黄色的番茄，恭喜摩尔队找到了第一种番茄，继续寻找吧。咦，这个番茄的颜色是渐变的哦。摩尔队找到了第二种番茄，再继续寻找吧。哎，这个番茄竟然是棕色的，恭喜摩尔队也完成任务。
1: 咕噜咕噜，有西红柿啦，这可是摩尔最喜欢吃的，摩尔一定很开心。
2: 嘿嘿，小咕咚，摩尔最喜欢的是西红柿，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1: 咕噜咕噜，小咕咚最喜欢吃的是紫薯，紫薯吃起来非常的软糯香甜。说的小咕咚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哎，那道哥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2: 道哥最喜欢吃南瓜，把南瓜做成南瓜粥，香香甜甜的，道哥能喝好几碗呢。
1: 哎，道哥，小咕咚忽然有个想法，用我们最喜欢的蔬菜，可不可以一起做个美食呢？
2: 南瓜和紫薯能做成什么美食呢？
1: 不如我们去美食屋找红果果来帮忙吧。
3: 现在要开始做美食了，哎，红果果准备了这三种食材，等等等等，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来，大声说，
4: 南瓜，
5: 南瓜，
3: 很棒，南瓜可以用来做什么呀？
4: 南瓜粥，
3: 南瓜粥，
4: 南瓜，南瓜的东西，
3: 还有南瓜饼，那这个谁认识呀？
4: 山药。
3: 山药是不是？山药很有营养啊。那这个呢？
4: 紫薯。
3: 紫薯。好，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三种蔬菜呢，做一个非常美味的甜点，叫做蔬菜花糕。这三种蔬菜呢，都已经洗干净了。那接下来呢，红果果要把它们放到这个锅里蒸一下，一会儿呢，就可以做美食了。这个紫薯、山药还有南瓜呢，我们都已经给它们蒸熟了啊。小朋友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们碗中的这些紫薯啊，还有山药啊，给它碾压成泥，可以做到吗？
4: 来吧，可以
3: 用这个，这个叫碾压棒，一使劲就可以了啊。啊，像红果果还要把这个南瓜呢，给它用勺子给它碗下来。
4: 哇，我很快就压成一个泥了。
3: 为什么那么容易呀？
4: 因为我力气大。
3: 力气大。这些蔬菜你本身它就已经很软了，对不对？所以碾压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接下来呢，你们要做出选择了啊，你们想尝试做哪个泥？
4: 我想要尝试做南瓜。
3: 好，南瓜。那你呢？
6: 我想要尝试做山药。
7: 我要尝试做紫薯。
3: 紫薯。那你呢？
8: 山药。
3: 好的，大家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这个蔬菜泥，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拿出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4: 牛奶，先倒入这个南瓜。
3: 真厉害，把牛奶倒进去，然后呢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好，搅拌完了之后，这个紫薯的颜色呢，它就变得浅一点了。然后呢用手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泥呀，团一团，来，团一团，因为我们的手都洗过了啊，很干净。
4: 团一个大团。
3: 对，团一个大团。
4: 好啊，
3: 团成一个小球。哎，那我们这个蔬菜花糕呢？

0: 可以做成双拼，也就是说你们桌上有紫薯泥还有山药泥，对不对？可以把它们俩合在一起，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好不好？来，这是一个模具，蒙古锅在里面呢放上一层保鲜膜，一会儿脱模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呢把我们团好的这个南瓜泥呢，哎，适量的放进去，然后再把紫薯泥放进去，当然了有的小朋友是山药泥啊。好，可以在案板上面压一压，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双拼，对不对？提起来往下一摁它就出来了。啊，我这个很特别，我这个上面是南瓜泥要多一点，然后下面是紫薯泥，是不是挺好看的，像个小蛋糕。
1: 你看我的，
0: 我这是上下的。哦，你这个好看，哎，你这个很有层次，哎。最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花糕里面呢撒上桂花酱，啊，今天呢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2: 蔬菜花糕。
0: 大家来看一看，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但是它的味道如何呢？小朋友们，我们来尝一尝好不好？来吧。本身呢紫薯和南瓜呢它是带有一点的甜味的，再淋上这个桂花酱呢就更加的香甜，是不是？
3: 哇，蔬菜花糕也太美味了。
4: 是的，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把这三种食材适当的换成你们喜欢吃的蔬菜。
3: 哎，大哥，我们还不知道小朋友们都喜欢吃什么蔬菜呢，我们快去了解一下吧。
5: 你都知道哪些蔬菜？
6: 我知道西兰花，还有娃娃菜、
7: 胡萝卜、西红柿，
6: 还有就我最爱吃的茼蒿、
8: 香菜、油麦菜、
9: 青椒，还有辣椒。
10: 你最喜欢吃什么蔬菜呢？
11: 我喜欢吃西红柿，因为我喜欢吃里面酸酸甜甜的汁。
12: 我妈妈还很喜欢吃白萝卜。
13: 我最喜欢吃金针菇，因为我觉得它形状特别。
14: 我最喜欢吃圆白菜，因为圆白菜有点一点点甜。
10: 你知道蔬菜长在哪里吗？
15: 胡萝卜长在地里，
16: 山药和土豆是长在地底下，
17: 花生也是，
15: 玉米也长在地里，不过是有一个长长的根拖着它。
18: 棉袄是长在水里的，有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还会看见小池塘里面会有莲藕。
19: 有的蔬菜还会长到藤上面。
20: 那哪些蔬菜是长到藤上面？
21: 丝瓜、
22: 黄瓜是长在藤上的。
23: 我知道豆角是长在藤蔓上面的，看它们在那儿。
24: 有的蘑菇是长在树上的。
10: 你们还摘过哪些蔬菜呢？
25: 我摘过豆角，我小吃里面有豆角，豆角里面的豆子是黑色的。
26: 我摘过有机蔬菜，
20: 吃什么呢？
26: 比如青菜、胡萝卜，对我们身体维生素 C 和营养100%的蔬菜。
10: 还有小朋友自己种过蔬菜哟。
25: 我种过丝瓜，不过那次种的没那么成功，因为我住在五楼不方便，天天还得来上学，所以只有周末周日能吃浇水，然后也得施肥，还得给它松土。
10: 吃蔬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26: 吃蔬菜能让我们长高，
15: 胡萝卜吃了能让小朋友的眼睛变亮，
22: 可以让小朋友

0: 不容易得病。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没想到小朋友们对蔬菜的了解还不少呢。
3: 是呀是呀，哎，我听说有一位小朋友自己也种了蔬菜，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上课的时候，老师给小朋友们介绍了很多蔬菜。快要下课的时候，老师给小朋友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老师呀，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回家自己种一种蔬菜。种什么好呢？妮妮怎么也想不出来。哦，对了，我可以去问问外婆，她一定有办法的。到了家，外婆拿出了一串大蒜。妮妮好奇地问，咦，大蒜也能种吗？外婆说，当然喽，大蒜很神奇，别急，咱们慢慢来。外婆把大蒜掰成了一半一半的，然后又把它们分成了大的和小的，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蒜穿了起来，最后一圈一圈地码进了盘子里。哇，大蒜种好了，就是这样的。妮妮把蒜瓣放在了窗台上，因为那里可以晒到太阳，暖和，能快点发芽。但是外婆说，可别浇太多水啊，不然它们会烂掉的。妮妮好奇地问，外婆，蒜瓣真的会发芽吗？当然了，外婆怎么会骗你呢？你妈妈小的时候，我俩经常一起种的。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妮妮总是偷偷的去看看她种的小蒜瓣，偶尔呀，还会在上面撒上几滴水。外婆总是和妮妮说，别急，别急。这一天，妮妮突然跑过来和外婆说，外婆，外婆，快来看呀，蒜瓣发芽了。外婆过来一看，还真是，好极了，小芽很快就会长大的。第二天，妮妮早早的就来到了幼儿园，她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她种的蒜瓣发芽了的好消息呢。原来呀，小朋友们也都种了不同的蔬菜，也都发芽了呢。小芽蹭蹭蹭的长得越来越高，哇，蒜苗长得好高呀。出差很久的爸爸终于回家了，妈妈准备了可口的饭菜，都有什么呢？西兰花，还有紫薯，还有鱼。这个时候呀，爸爸突然对妮妮说，你种的蒜苗真好吃。哎，这盘菜是什么呀？
2: 炒蒜苗。
4: 炒蒜苗，原来妈妈把妮妮种的蒜苗炒成了菜。妮妮一听着急坏了，她朝着自己的蒜苗跑过去，把自己的小拖鞋都跑掉了。蒜苗，哼，蒜苗被剪光了。妮妮怎么样了呀？
2: 她哭了。
4: 妮妮哭了，还流了眼泪。爸爸妈妈还有外婆都赶过来安慰妮妮。外婆说，妮妮别难过，蒜苗很快会再长高的。没过几天，蒜苗真的长高了，妮妮开心地叫了起来，外婆快来看，蒜苗真的又长高了。外婆说，哟，长得可真快，这回呀谁都不准吃。可是蒜苗炒蛋真的很好吃啊，外婆，要不然我们再种几盘吧。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蒜苗是怎么种出来的吗？你们有没有自己想种一种的蔬菜呢？我们一起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试一试吧。
3: 哦，原来妮妮种的蔬菜是小蒜苗呀。
2: 咕噜咕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尝试

不些蔬菜哟。对了，你们还对蔬菜有哪些了解呢？记得告诉小咕咚和道哥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小朋友们再见。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江南
2: 青青我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小飞，
3: 亲亲我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很快就好了，这个机器人啊。
1: 大树哥哥怎么了？看起来不开心。
0: 我们去问问他。
1: 好。大树哥哥，你怎么了？
2: 你出了啥？我不想出来。
0: 大树，有什么不开心，可以跟我们说啊，我们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2: 今天美术课上，我画了一只恐龙，可是同学们都说我画的一点也不像，他们笑我说我根本不会画画。
1: 他说刚刚画的画面也很好看，
2: 可是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画的确实一点都不像恐龙，我不想再画画了。
3: 以后就再也没人笑我了。
4: 大硕受到打击，变得自卑，看来需要嗨牙世界的帮助了。
1: 嗨牙世界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快走吧，大硕哥哥。
0: 那我们快出发吧！
5: 出发！嗨呀！
6: 嗨呀！
5: 出发！
0: 哦，坐好了，嗨牙巴士发。

0: 哎呦！
1: 叔叔，妈妈，他说袜子来了。
2: 真的不是我，我换过袜子啦。不信，你闻闻。我就说嘛，不是我，你们又不相信我。
3: 哎呦，蓝先生不臭不臭。
1: 啊，好臭！肚子怕好臭。哎呦！肚子怕。
3: 哎呀！
2: 肚子怕，拉拉路，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臭的？
1: 对呀、啊，为什么会这么臭？
3: 浴缸里住进了一只独角龙。
4: 嗨呀，不能洗澡。
5: 嗨呀，世界好臭好臭。
1: 独角龙，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独角龙呢。
4: 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3: 嗨呀，
2: 出发。嗨呀，
1: 嗨呀，出发。
3: 独角龙就在前面的浴缸里。
4: 哇，这就是独角龙！
6: 独角龙好脏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4: 我有点看不清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2: 哎，浴缸上面为什么有那么多吃的？
3: 洗澡很累很累，需要吃饭。
2: 啊。谁能抵挡美食的诱惑呢？我断定，独角龙是为了吃东西才赖在鱼缸里不走的。
4: 那我们把它喂饱，它就可以把鱼缸还给小精灵们了吧？
3: 我有办法。
2: 小朋友，我们应该喂独角龙吃什么呢？
7: 苹果。

0: 吃饱了就把浴缸还给嘟嘟帕和娜娜露。
1: 嗯，哎呀，明明独角龙已经吃饱了，为什么他还是不走啊？
2: 可是独角龙现在住在浴缸里，并不是为了吃东西。
0: 那独角龙是为什么不肯离开浴缸呢？
3: 如果独角龙现在一直不肯走怎么办呢？
4: 嗨呀，娜娜露喜欢浴缸。
0: 嗨呀，嘟嘟帕也喜欢浴缸。

0: 味都哪里来的？
1: 后面好多是从羊肉里发出来的。
0: 啊，独角龙怎么了？
1: 他哭了。独角龙为什么哭呢？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4: 难道蓝先生有办法？
5: 太好了，
0: 独角龙就是想洗个澡。
1: 哦，太知道他自己太痛了。
0: 嘘，小声一点，他自卑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太臭了。如果他香喷喷了，就不会再自卑了。我们应该帮他怎么样？
6: 洗个澡，
7: 洗个澡。
0: 如果我们帮他洗个澡，香喷喷了，浴缸就会还给我们了。
4: 哎呀，洗澡，
3: 来吧。

0: 角龙是大嗓门，独角龙不再自卑了。
1: 大硕，其实你画得非常好，只不过大家没有见过这样的恐龙。
2: 可是那幅画已经被我撕碎了。
1: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我要让每一个来杂货铺的小朋友都开心。
3: 娜拉鲁，可不可以帮大硕还原这幅画呀？那我们一起完成吧，好不好？
2: 好。
3: 嗨呀！

0: 谢谢大熊。
1: 哎呀，
2: 又是猜谜！
3: 哦，哎呀，妈，出来了。
4: 出来，妈想来看。
3: 想我，明明就是你想吃榴莲，然后爸爸不喜欢那个味道，你就变成想我了。
4: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这么热爱美食的人，怎么跟你爸一样不喜欢榴莲的味道呢？太没口福了。
5: 这个屏保好眼熟哎。
4: 是啊，不眼熟才怪呢。哦，
5: 是我画的画，会飞的兔子超人。哇，这么多年你还留着？
4: 当然了，看，是你5岁画的黑白面条怪兽，还有7岁画的交通。

0: 登警长。我呀，还惦记着你以后成为一个大画家，我再把你小时候这些画啊给卖了，给咱家换个大别墅呢。
1: 可惜我都没成大画家。
0: 这并不重要，我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机屏保啊。
1: 好的，要不要尝尝厨神小兰的手艺？
0: 有，
1: 咕老肉啊。
0: 好，
1: 我现在就去弄。啊！你为什么把榴莲放冰箱里呀？
0: 吃完就没味儿了。
1: 你快点吃完吧。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怎么样，完成了吗？
1: 啊，我觉得呢，你可以在兔子上面再加两颗红色的眼睛。
2: 好。噔噔，完成了。
3: 给我看看，我看看。哇，大树哥哥好厉害呀！
2: 嘿嘿，厉害吧？
1: 我6岁的时候给哈雅世界捏的粘土娃娃才更厉害。
2: 蓝先生好像很得意，
3: 什么是得意呢？
2: 我爸爸说人得意的时候就飘起来了。
1: 真的，我那个时候做的彩泥娃娃真的像活过来似的，可惜你们都看不到。
2: 为什么呀？
1: 时间太久了，我都忘了丢哪儿去了。
2: 不信不信，蓝先生，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3: 不信不信，那您为什么不再给哈雅世界捏一个粘土娃娃呢？
1: 小事情，那我们一起去哈雅世界吧。来，出发，哈雅，哈雅，出发。

0: 哈哈，今天让我来给你们每一个捏一个粘土娃娃。
1: 蓝先生要给咱们捏粘土啦！
2: 蓝先生要给咱们捏粘土啦！
0: 嘟嘟胖，你先来。
3: 还有，蓝先生帮我捏一个大力士的造型吧。

0: 家伙，蓝先生捏得真好。
1: 小事情呢，其实我还可以捏得更好。
2: 粘土，粘土。哎，
3: 二维码也想被捏粘土。啊，蓝先生呢？
4: 蓝先生呢？
5: 蓝先生呢？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在这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飘起来了。你们快点救救我！
1: 哎呀，蓝先生一得意就飘起来了。
0: 快点帮帮我吧！
1: 哎呀，蓝先生抓住！
0: 可以了，来吧！
2: 大家跟我一起用力！
3: 蓝先生，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蓝先生真的会飘起来啊？哎
0: 呀，我也不知道，原来得意了就真的会飘起来的，我不敢再念。

0: 哎呀，可是我也想让蓝先生帮我捏一个粘土。
1: 娜娜露还想要，那我再捏一个吧。
2: 蓝先生，帮我捏一个美美的造型。娜娜露坚持住，哎呀！
3: 哇！
4: 星星的鼻子，哈哈哈哈哈！捏好了，
2: 娜娜露好喜欢。哇，
5: 好家伙，太像了，娜娜露真好看。
1: 当然像了，我是蓝先生，根本拦不到我。
6: 哎呀，蓝先生怎么又不见了？
7: 在上面，在上面。
8: 蓝先生，你怎么又飘起来了？
0: 蓝先生一骄傲就又飘起来了。蓝先生抓住。
6: 来，大家跟我一起使劲儿。
7: 嗨呀，嗨

0: 根本难不倒我。
1: 我那个时候做的彩泥娃娃真的像活过来似的，
2: 可惜你们又看不到。
3: 为什么呀？
2: 时间太久了，我都忘了丢哪儿去了。
4: 原来你在这儿。
5: 蓝先生，蓝先生，
3: 蓝先生，你发现了什么？
4: 哎呀，
5: 蓝先生，你怀里的是什么呀？
2: 这是我小时候捏的蓝先生，不是，是小蓝蓝。
6: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7: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6: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5: 头疼，快别夸了，等会儿蓝先生又飘上去了。
8: 可是蓝先生小时候就给我们捏粘土娃娃，并没有飘啊，为什么现在一直飘？
2: 我那个时候没那么得意，只是喜欢做手工而已。
5: 他笑起来看着真开心呀。
2: 是不是？
5: 好家伙，蓝先生果然没有骗人，和大叔哥哥捏得一样好呢。
2: 你不要再夸我了，我怕我又飘上去了。
6: 二维码飘了，
7: 二维码飘了，
6: 二维码飘了，
5: 是我啊。二维码怎么变成彩色的了？
6: 二维码偷用了粘土，
7: 二维码偷用了粘土，
4: 救命！救我！
5: 好家伙，看来真的不能太得意呀。
2: 这个道理我现在明白了。
6: 哎呀！
2: 哎呀！
9: 又是快乐的一天。
10: 小朋友们再见。
4: 蓝先生，嗨呀嗨呀，蓝先生，嗨呀嗨呀，蓝先生，嗨呀嗨呀，嗨呀。
5: 小先生又搞了什么宝贝机器？
3: 我认识，这是打字机。
2: 哈哈哈哈，这可不是一台普通的打字机，它是一台智能记谱机。
5: 太神奇了！
3: 我试试，我试试。
2: 来来来，
5: 蓝先生，嗨呀嗨呀，嘟嘟啪，嗨呀嗨呀，
3: 好玩。啊哈哈哈哈！
2: 俊熙，你也试试。
11: 蓝先生，嗨呀嗨呀，
5: 蓝先生，你的机器出问题了。
2: 不是机器出问题。是声音识别不出来了。
11: 对不起，我跑调了。
2: 没问题，俊熙，我这台机器脾气不好。

0: 我陪你一起练，好不好？
1: 好，
0: 来准备。
1: 嘟嘟嘟，哈
0: 嗨呀嗨呀，那那鲁嗨呀嗨呀，
1: 俊熙哥哥嗨呀嗨呀。
2: 王先生，嗨呀世界需要我们帮忙了，还是赶快去嗨呀世界吧。
3: 哥哥轮到我。
4: 出发，嗨呀嗨呀，出发。
0: 五，坐好了，嗨呀巴士，八。

0: 出发，娜娜鹿，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哎呀，娜娜鹿不开心。哎呀，啊，娜娜鹿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娜娜鹿不给能量树唱歌，娜娜鹿总觉得自己唱歌不好听。
2: 为什么要给能量树唱歌？
0: 因为能量树喜欢听，歌声能让能量树快乐。哎呀，出发。
2: 啦啦啦啦啦，能量树快乐，能量树才能长出能量果。
0: 哎呀，娜娜鹿唱歌不好听，不能给能量树带来快乐。嗯，
1: 娜娜鹿和我一样，
2: 不用担心，嗨呀世界没有人会嘲笑你们的。哎呀，我们一起唱就可以组成一个快乐乐队了。
3: 嗨呀，出发！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嗨呀，出发！
3: 哎呀，娜娜鹿唱歌太难听了，简直是灾难！
0: 樱樱桃桃，
4: 嘲笑不对，该道歉。嘿，好家伙，娜娜鹿脑门上的是什么？啊？
0: 还有，不快乐病毒，打个喷嚏就会传染，
3: 没有人可以幸免。
0: 娜娜鹿现在真的非常不快乐。阿啾，阿啾，阿啾，阿啾。
3: 原来不快乐病毒真的会传染的，没有人可以幸免。哎呀，糟糕了，大家都被传染了。哎呀，大家必须快乐，不然会下酸酸雨的。哎呀，嗨呀，都怕没有传染不快乐病毒。
5: 嘟嘟怕为什么没有传染不快乐病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传染。
6: 樱桃桃，请回答。
5: 樱桃桃就回答。真相只有一个。
6: 答案却不止一个。
5: 也可能三个。别吵了，
6: 哈呀！嘟嘟怕没有被感染，为什么？因为嘟嘟怕是快乐果体质，所以不怕不快乐病毒。
5: 哈呀，
0: 嘟嘟怕怎么做？
6: 不快乐会下酸酸雨，
5: 一定要赶在酸酸雨到来之前。
0: 帮大家找回快乐。嗨呀，一起用音乐消灭不快乐病毒吧！嗨呀嗨呀，快停下！太糟糕了，
3: 小酒窝总是出错。 出错让我不快乐，
2: 俊心，你打的跟不

0: 上节奏，我也不快乐。
1: 娜娜鹿怎么样都不快乐。
0: 那我们不如叫不快乐乐队吧。
2: 哎呀，不要不要！海牙精灵的好朋友们有办法吗？最最最最好吃的蛋糕，
0: 没有味道，不快乐病毒让我味觉也消失了。
1: 哎呀，
3: 跳舞快乐！
2: 小酒窝最爱跳舞。
4: 不快乐病毒让我跳不动。
2: 哎呀，快乐丢了，找不到怎么办？
0: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5: 不快乐病毒会传染，
6: 快乐也会传染。
2: 哎呀，快乐会传染？
3: 嘟嘟怕些快乐，海牙小精灵才会快乐。
2: 哎呀，嘟嘟怕明白了。二维码，独角龙，袜子袜。是这样，海牙世界的朋友们被不快乐病毒传染了，咱们得想个办法帮帮他们。
7: 没问题。

0: 再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

0: 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舍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谷之谜。
1: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1: 抱歉抱歉，
0: 卷轴不见了。
2: 出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0: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啊，
2: 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啊，
0: 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哎，
1: 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2: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1: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
0: 这是大祭司的信件。啊，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1: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0: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啊，开路。啊，
0: 你没事吧？啊，
3: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1: 啥？这是煤灰？这是个灶台？哇，
2: 这感觉是张床啊。
1: 难道？
0: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1: 真不容易，
0: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2: 凯洛，
0: 你没事吧？
2: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0: 啊，砖上有图案，
2: 这块也有图案，
0: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1: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哎，你右边。好了，星云，往左五格。星云，这才乖嘛。对，就是那儿。加油，小魔球。怎么样，鹏飞？少了一块
1: 啊，
0: 周围没有别的砖了。
1: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1: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2: 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1: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0: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1: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嗯。就是那棵树。
1: 找到了。哦。是没完没了，
0: 别被他们看到了。
2: 嗯。
3: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
1: 我再试试。
3: 嗯，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4: 哎，一般一般。
0: 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1: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5: 真的吗？
1: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1: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5: 我看看，
1: 我还没问完呢。
4: 给你，你也看不懂。
2: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2: 哼，是精通。铜牌？
0: 哼，
2: 把铜牌交出来。翻头锥！
5: 赵林，鹏飞在鹏飞那，
0: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6: 星云，快拿上线索走！
0: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5: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好不好呀？好可爱，好可怕！
3: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
5: 哥，我来了。
3: 丫头归你了。
5: 啊，都怪你坏我好事。
1: 搞定。
5: 呀，啊，快
6: 跑。
3: 跑啊，继续跑啊。
5: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3: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0: 星云变成没完了，有了。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3: 你认错人了。
0: 没完
3: 啊！
0: 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3: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5: 星云，你还会变身？
0: 哎，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1: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0: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1: 哦，
0: 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1: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0: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

0: 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哇哇！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跷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不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1: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0: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2: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0: 星云，还有多远啊？
3: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啦。
4: 你能靠谱点吗？啊，
0: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4: 喂，你干嘛？
5: 我说包怎么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
0: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5: 都馊了。
3: 我再去找别的吃。
0: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6: 卷卷，快出来。嘿嘿，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7: 哦，真好吃。
8: 妈妈，你受伤了？
6: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8: 小来阿姨又来了？
6: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8: 妈妈，我吃饱了。
6: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少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来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青鱼，谢谢你的鱼。嘿
1: 嘿，好吃吗？
2: 好吃。
3: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3: 不是，你认识我？
1: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

0: 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1: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0: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1: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2: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0: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2: 幸运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1: 我还是赶紧逃吧。
3: 你要干嘛？
1: 放开我。
3: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0: 想逃？
2: 别冲动啊，让开。
0: 你们是一伙的。
2: 快跑。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4: 用我的背包。
2: 走这边。
1: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2: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1: 别乱动，
5: 他看过来了。
1: 还不都是你害的，我说了我没拿他的鱼。
3: 没拿你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1: 我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3: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0: 哼！
1: 嗨！

0: 1800，自损1600。
1: 心小心，熊在右边，离你2米远。你，心雨，
0: 我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2: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说的是你的右边。多亏了这臭水。嗯，
2: 小心，熊在右边。
0: 啊，
2: 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反着来，那就是熊在我左边。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2: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2: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0: 嗯，
2: 一人总是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啊，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2: 好吧。
1: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

0: 啊，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1: 还能是谁呢？
2: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

0: 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永远的朋友下。
2: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3: 难道是小来？
1: 小来是谁啊？
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啊，
3: 你们愿意帮我？
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3: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1: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1: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4: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1: 干嘛？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细雨，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嗨，老伙计！啊！啊！啊！
0: 星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哎呀，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来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啊！啊！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

0: 娟娟，娟娟，娟娟，
1: 啊！怎么了呀？
0: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娟娟。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0: 不会的，我叮嘱过娟娟，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0: 肯定是小兰。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2: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0: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0: 别装了！
1: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0: 就是啊，
1: 小心！
3: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1: 门卫，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3: 不给！
1: 都冷静一点！
3: 让开！
1: 别打了！消消气嘛！
0: 圆圆，圆圆，
1: 你的脸，
4: 右边鼻孔，不错嘛，能分清左右了。
5: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2: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6: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啊，
0: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7: 我来找圆圆。
2: 妈妈，
7: 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8: 有一天圆圆来了，
2: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7: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8: 妈妈，
2: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4: 没事，
0: 我也有错，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1: 不客气。
4: 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0: 太好了。
1: 哎，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4: 这有什么用啊？
1: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一个图案。

0: 突然变了，
1: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0: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2: 很热的河，我知道。
3: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1: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0: 过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赵林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云河》。
1: 飞越云河。很热的河在哪儿啊？能用无人机看看吗？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2: 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4: 哦，你不热吗？
2: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1: 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暖水流不尽，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图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
0: 有线索，
1: 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哦，
1: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这是星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0: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1: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0: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0: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0: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
1: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1: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3: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1: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枸杞蒸好了，你们可以通过树藤了。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0: 离开我的厨房。
4: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5: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1: 要不我们蒸些枸杞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1: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1: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5: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1: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1: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我热呀。
3: 叽叽喳喳叫唤啥呢？
1: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1: 看来行不通了。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1: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8: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1: 我现在没心情。
7: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2: 哥，现在怎么办？
9: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1: 大功告成。
4: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9: 解决他。嘿。
10: 还有两下子吗？
3: 有了。
1: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3: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
0: 放开我，裹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伤啊。
2: 你没事吧？
7: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0: 还阻挠我养伤。
1: 休想得逞。
9: 不怪你把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1: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来点刺激的。
0: 赵林。
2: 这太远了。
9: 解决了。

0: 抱歉，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1: 谢谢你，养生好。
0: 不客气。
1: 你们给我等着！

0: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1: 亚山恒，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
0: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2: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1: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霸》。哇哇！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器。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

0: 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袍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我们破解了线索，结识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独孤猪霸，
3: 这儿好眼熟啊！
4: 啊，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啊！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2: 啊！你看到什么了？
4: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2: 啊，好可爱呀！嗨，
5: 啊，上树！星云，
2: 鸿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5: 啊，好。
2: 还会漂移，
4: 快点，快点，快醒醒！
2: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4: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5: 哼，歌手，
4: 太迟了。嘿嘿嘿，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2: 怎么变成蟑螂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可以，先给我跳段舞。
4: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5: 你确定？
4: 啊，
5: 真无聊，换个玩法。哎呀，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要玩什么呢？
2: 嗯， 仿科技的力量。搞定！
4: 啊，没电了。

0: 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1: 我不认识他呀。
2: 你确定？
3: 星云。
1: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2: 你竟然说是小事？你怎么说
1: 小事？
2: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0: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1: 喂，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2: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4: 这有多少黄豆啊？
2: 星云，
5: 星云，我告诉你，
2: 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0: 独孤猪八，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6: 星云，快道歉。
1: 行行行，对不起。
2: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6: 我们帮你找回来。
2: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1: 你真是个小心眼。
2: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1: 来呀，我怕你啊。
6: 有了。
0: 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4: 赵林。赵林。
0: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2: 不要。
6: 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4: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哼，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2: 算了，我原谅你了。
4: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2: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4: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2: 这是假的。
4: 你是该恨我。
6: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7: 不知道。

0: 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1: 等一下，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2: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1: 走啦，小心眼。
0: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3: 铜牌被没完没了抢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5: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4: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
9: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览协同宏图，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1: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9: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2: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9: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9: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石头医生，
9: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啊？
10: 就是心眼太多了。
11: 哎，这有信号。辉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10: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11: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
12: 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13: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10: 哼，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9: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11: 啊，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10: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11: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10: 啊，
11: 至于这个，
9: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10: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9: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11: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14: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9: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14: 交给我吧。
9: 那就麻烦您了。
14: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14: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9: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14: 你们是？
11: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 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14: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11: 谢谢石头医生。
13: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14: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4: 啊，怎么会这样？
9: 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
4: 快跑！

0: 这些看着像竹孙，但怎么这么黏？有办法了！啊，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你这是比蛇还阴险！
0: 谢谢。
2: 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1: 你好。
3: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4: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脱下来。

0: 的眼睛也肿了。
1: 哇！还有这种地方？
2: 是这些孢子！快跑！
1: 什么情况？
2: 先退出去！这些孢子很危险。
1: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2: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1: 谢谢你，石头。
2: 嗨，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1: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2: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1: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2: 可以。
3: 这都不错。
4: 那都也不错。
3: 好纠结啊。
5: 差不多得了。
3: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
4: 这都够帅。
3: 好臭。
2: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5: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1: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2: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小意外，小意外。

0: 我们继续前进。
1: 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2: 小心前面！
1: 小心冰刺！
2: 你不是经验丰富吗？
1: 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2: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3: 别说了。
1: 你们在这儿啊？咦，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4: 啊！你们快来看，
5: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1: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5: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3: 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得管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一点
9: 吧。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真凶。
1: 有脚印
0: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2: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0: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3: 嘿，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0: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1: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0: 飞得好快呀，
1: 像火箭一样。
0: 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
2: 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3: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1: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4: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
0: 哎，我没有。
4: 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1: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0: 嗯，
1: 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4: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1: 啊！
0: 干嘛？好臭！你离我远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1: 石头，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4: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云，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0: 就是啊，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1: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5: 哎，谢谢。
4: 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6: 头好晕呐、啊！我的伤都好了。
7: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哥，你看，铜牌，还给我！
8: 只要你们乖乖给我。
0: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秃它！
9: 注意素质。
10: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
9: 乔哥的。
10: 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8: 这鸟耳背吗？
9: 你叫什么名字？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10: 是是是，我叫梅丸，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梅了。您叫什么名字？
8: 秋千。
10: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0: 你看我不打秃他。
8: 注意素质，乔哥的。
10: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8: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10: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9: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头发交出来。

0: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1: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内不能忍，
2: 我也忍不了。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0: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2: 好臭啊！
0: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3: 你也配？
4: 没了，上！
1: 好嘞。
4: 那儿。
1: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0: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
4: 晚夜让你开开眼。
1: 哥，等等我。小干不对。
0: 放轻松，保持笑容。
3: 我好痒啊！
5: 腹肌都笑出来了。
0: 现在还想打吐了吗？
5: 我不敢了，不敢了！
3: 再也不敢了。
6: 敢也没关系，
0: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3: 饶命！饶命啊！
5: 小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0: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3: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7: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8: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
9: 蘑菇基地。
10: 少林，你看，
8: 哇，好大的蘑菇！
1: 像是个蘑菇屋。
8: 谁会住在这儿啊？
10: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5: 哎，等一下，石头，
8: 这个
5: 我们得追上他。我在探路，
8: 小心点儿。
5: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8: 走吧。
1: 你先走，我垫后。
8: 我的腰，
5: 你们俩，
1: 我没事。
5: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怎么样？
1: 没事。
0: 王妃，你的手。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1: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2: 嗯，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2: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2: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1: 行。
0: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石头。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2: 嗯，石头，石头，
0: 这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2: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1: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0: 王妃，你的手。
1: 啊？
0: 怎么还变大了？
1: 好恶心呐！
0: 不会吧？
2: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0: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2: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1: 害怕就直说。
0: 坏的真是时候。石头，好了，
3: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2: 幽灵？又幽灵锁上门了。
4: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不见了！
2: 刚才那个小房子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1: 哼，装神弄鬼！
0: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还挺可爱的。小心！
5: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0: 小胖子，
2: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基地，基地。
1: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2: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3: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3: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4: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1: 也又自由了，再见。
4: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1: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5: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0: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6: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1: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5: 那这些呢？
1: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4: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1: 是的。
7: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4: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再见了，小猫咪，
1: 欢迎下次再来。
4: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勇破竹阵》。哇哇！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4: 上集还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梅薇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5: 勇破竹阵。
6: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7: 就在那边。
4: 哎，嘿嘿。
8: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6: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7: 别磨蹭了，快跟上。
6: 哎，
7: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8: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7: 你们看。哎，
8: 好厉害呀。
7: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6: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石门上刻着天岁虫。
9: 好嘞，小弟这就去。
10: 哎，走走走。
7: 好妹妹，
9: 里面很可能有天岁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8: 什么机关啊？
7: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 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9: 啊，我们去？少废话。
7: 除非你想。
9: 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嗯。再想想别的办法。
7: 有人来了。
10: 啊，没看到他们俩。
8: 是他们？
7: 你们认识？
9: 不，不熟不熟。
11: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10: 好壮观！
8: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12: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10: 不清楚。
13: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7: 嘀咕什么呢？
9: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10: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9: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8: 动不了了。
9: 服了。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7: 我把他引出来
9: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10: 啊，
14: 秋千大哥，你快出来救救我们呢。

0: 你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
3: 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3: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呀？
6: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0: 北家的可是很疼的哦。你们上，我垫后。
3: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
1: 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小心啊！
1: 都看着你，别被竹杠夹到了。
2: 想我成为幸运大饼吧？
3: 停了。

0: 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1: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0: 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1: 石头！
2: 哎，
4: 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进去。

0: 哎，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4: 哼！
1: 多当心点。
5: 嗯嗯。
1: 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妈妈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啊！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
1: 了。哇，
1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

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小林，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髓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髓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球鞋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髓虫？
0: 你是想用天髓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髓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髓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
5: 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啊，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髓虫和天髓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髓虫和天髓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髓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髓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髓后统领着一群天髓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6: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髓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既然你要找天髓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髓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4: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0: 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1: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0: 千岁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1: 够了，就算他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他对树的危害更大。
0: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
2: 你们得听我的，
3: 你别这么迷路了！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2: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3: 我不是，
2: 好臭！
3: 嘿嘿，比丑，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0: 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2: 我们帮你。
0: 石头，你受伤了。我不会放弃的。啊！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 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4: 这还能根除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2: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1: 谢谢。
2: 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好像是求救信号。森林里有一架飞机残骸，请期待下集神秘信号。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哦忘忘对。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

0: 这里是石安中国。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3: 嗯，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2: 没错。
3: 嗯，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
2: 嗯，
3: 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2: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
2: Check. Three all.

0: 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非常专注。
0: 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把它避开。哦，擦边了。
0: 雨果的运气分。
1: 开局5分球有2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0: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比分顶住了。就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边快带反撕，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如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如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雷。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楚钦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了，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了。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2: 好了好了，
1: 漂亮，这分球看到雨果动了，直接搓了一个反手长球顶住对方了。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
0: 的。好
1: 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大体相持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
1: 嗯，
0: 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嗯，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嗯，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1: 嗯，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的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

0: Left. Nine. Three.
1: Yeah.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着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雨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2: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1: 嗯。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2: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1: 嗯。
0: Left. One all.
2: 这分球雨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1: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板。
2: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1: 这分球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拉。

0: three, four.
1: 4-4。
2: 来，
3: 好的，跟上，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3: 这分球，王楚钦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1: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3: 对，直接提速。

five all.

0: 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1: 顶防，
0: 对，
1: 特别快。
0: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0: 行动。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6-6。
2: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长，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2: 嗯，搓得很巧。
1: 好球。
2: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那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1: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2: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2: 哦，西短
1: 好球，
2: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1: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2: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1: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啊，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1: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
0: 嗯、
1: 真的太漂亮了，
0: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1: 是的，强强对抗。
0: 嗯，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棋局4-制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
1: 嗯。
0: 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1: 嗯，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0: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1: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就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
0: 嗯，
1: 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

0: 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守信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1: 嗯。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嗯，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现，
1: 嗯，
0: 也找得很及时。

0: 苦了。
1: 这分球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但其实还是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掌握好。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就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1: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对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嗯，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2: 6-4.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好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三分的分差，
0: 9-5。

0: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好球，这一分的线路很好。
0: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2: One love。
0: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1: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无违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0: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1: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球，
1: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1: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哦，加强调打了，
0: 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1: 是的，

0: 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的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0: 是
1: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再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
0: 嗯，
1: 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盯一盯。
0: 嗯，

0: 6-7. 6-7.
1: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0: 7-0.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啊，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2: 没到。
1: 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1: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
0: 嗯，
1: 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0: 没错，9-9平。
1: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

0: 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成为再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那个脚下也是要小心。
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个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然后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是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12。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手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六局，这场八分之一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0: 欢迎回来，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高翰，你看啊，王楚钦和勒布伦那场呢，大比分是3-2，第六局呢打到了15-13，看到后来我都佩服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这一分一分的咬得真是太紧了。
1: 哎，这个呢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其实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看比赛的观众都能够感觉到体育比赛的张力。
0: 我也被这种体育的张力所感染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打到9-9的时候呢是一个关键点，谁在这个时候掌握发球权，其实是可以在当前局接近尾声的时候调整一下战术的。
1: 哎，金豆哥哥，你这个观察很敏锐。
0: 我的问题来了，开局发球权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对不对？
1: 没错。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发球权是怎么决定的吗？
0: 这个简单呀，抓阄啊。
1: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体育比赛里管它叫挑边。那我们挑边怎么进行的呢？首先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挑边器，裁判呢会在比赛的一开始拿出这个挑边器，让运动员来选颜色，选黑色和选红色，把硬币抛起之后，谁选中了就可以获得发球权、接发球权以及选场地三个权利中3-1。
0: 哎呦，这里面啊有我以前忽视的一个小点，猜中的选手选了场地之后呢，另外一方运动员其实是可以在先发球和先接发球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必须选择先发球。
1: 没错，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如果一方选择了场地，那么另一方如果他觉得我的发球发抢轮比较有优势，我可能一上来会选择先发球，但如果我对我的接发球技术像反手拧拉比较自信，我可以一上来选择先接发球，包括选择先接发球的选手这一局打到9-9之后，他是拥有主动权，由他发球的。
0: 感觉这个赛场的博弈从挑边就已经开始了，发球接发藏虚实，场地选择有谋略，硬币翻飞定乾坤。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布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珍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3: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2: 对，
3: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拉宝。
2: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3: 好球，
2: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3: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2: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3: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One, two.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也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也很隐蔽的。

0: 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1: 嗯，
0: 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
1: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啊，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2: Left four fight Left four fight

0: 对。
1: 反守卫的连续发动，反守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2: 漂亮，
1: 好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守卫的一个转不转。
2: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1: 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2: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1: 8-4。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2: 是的，这个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他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他磕过来会更转。
1: 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

0: 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好球，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街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0: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0: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One, all.

0: 球。
1: 这一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伐的调节。
0: 这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就是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户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1: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0: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1: 对，再发正手，
0: 哦，
1: 哇，漂
0: 亮。
1: 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1: 对，
0: 嗯，
1: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1: 嗯，
0: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1: 对，
0: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1: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0: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老花园，没问题啊，好。
1: 好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0: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1: 嗯，
0: 漂亮。
1: 好球，
0: 一旦对手刮的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1: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0: 嗯，
1: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吃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他打，能够不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他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网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

0: 这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像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嗯，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防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
0: 嗯，
1: 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0: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1: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0: 嗯，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0: 嗯，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1: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
0: 嗯，
1: 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1: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0: 嗯，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1: 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
0: 嗯，
1: 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0: 3-9。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1: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0: 嗯，
1: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有点飘。
0: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1: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0: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沙比温特了。

0: 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输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一点急躁，
1: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0: 嗯，
1: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0: 没错，
1: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
1: 嗯，
0: 这也是超强的条件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2: 就是盯住了沙贝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
2: 嗯、
0: 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2: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
0: 嗯，
2: 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哦，这一半球那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漂亮。这样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也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气场反拉。

0: 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1: 嗯。
2: Left five nine。
1: 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0: 嗯
1: 嗯。
0: 哇，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七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是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啊，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啊，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

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好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莎拿到了局点。

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正手塞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好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挑打，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嗯，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娜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啊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

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Seven, ten, eight.

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的挺远的。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手位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11。
1: Ladies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

0: 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又看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啊，孙颖莎这两场对决真的是太燃了，半决赛对阵沙宾温特那个关键分的多拍相持拉锯，还有1/4决赛逆转汉娜高达的惊天翻盘，看得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2: 哎，金豆哥哥，既然你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我可得考考你了，你看看这个积分板上你能解读出什么关键信息。
1: 高汉，咱俩关系挺好的，怎么一上来就考我呢？目前呢是打到了第七局，场上比分是11-11。
2: 没错，继续挖。
1: 继续挖呀。
2: 嗯。
1: 前面是打了6局，大比分的是3-3。哎，这后面有一个小秒表的标志，双方都使用过暂停了，对不对？
2: 没错。还有吗？这个小黄点儿。
1: 小黄点儿。小黄点是不是海绵宝宝？这个应该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2: 嗯
1: 啊，然后
2: 再看看
1: 孙颖莎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小绿点。
2: 嗯，
1: 证明这一球该孙颖莎发球。
2: 金豆哥哥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基本上啊都让你说中了。
1: 以前咱们不是说过吗？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这个外行也得向内行看齐呀。你看刚才呢，你跟挤牙膏一样问了半天，那现在呢，我特别想听一听，作为专业的评论员如何解读这个小小的积分板。
2: 好，如果是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那么我会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世界排名第26的埃及选手汉娜高达。双方在前6局呢是打成了3-3，现在是决胜局的11-11。两位选手都已经使用过暂停的机会了，孙颖莎呢还有一张黄牌警告。下一分是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发球。
1: 哇，真的是太专业了，我这个掌声是由衷的呀，真的是太专业了。让我秒回比赛现场。小朋友们学会如何看乒乓球比赛的积分板了吗？中途观赛不要慌，积分板上有前情，第一列是大比分，第二列是当前局，还有暂停和判罚，仔细分辨看全局。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啊，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3: 一起去观赛。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一

0: 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李代总统，您请。
1: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1: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孙夫人好。
1: 李代总统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0: 哪里哪里，是德林冒昧了。
1: 李代总统，我确实吃不惯那些山珍海味，若有话就在家里讲吧。
0: 好，
1: 请坐。
0: 您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我德林吧。
1: 啊，
0: 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开展的还顺利吧？
1: 有话您就直说吧。
0: 我这次来是想请夫人帮我去见见毛泽东。
1: 见毛泽东？德林，我跟毛泽东没见过几面啊，您为何要找我呀？
0: 您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延安援助了许多药厂，建了一口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1: 德林，保卫中国同盟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这里边只有民族利益，没有党派之见。
0: 德林的本意是夫人民族待遇在先，支持共产党的同时，希望夫人同样支持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国民党。
1: 那你说说看，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吗？如今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你们桂系不也在其中吗？蒋介石在22年前发动412政变之后，我就明确地表示过，只要国民党为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要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独裁者，我绝对不会为这个党做任何工作，也不给予这个党任何的支持。
0: 夫人所言极是，蒋介石已愧对中山先生不假，但三民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百年的烂摊子若要革命成功，不也得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努力去实现吗？
1: 上百年？那共产党才成立多少年？到现在为止也就28年吧，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欣欣向荣？说三民主义需要上百年才能成功的，那是蒋介石在为他的一事无成而狡辩。中山先生说过，假如我们的党员能够恪守主义，革命是能在20-30年内成功的。可现在国民党是什么？
0: 正是因为国民党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才有德林今天的登门求助。夫人，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1: 救？如何救？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得了重病，病入膏肓，没人能救得了他，这是历史规律。德林，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局势。
0: 夫人言之有理，可现在蒋介石也已经下野了呀。
1: 蒋介石下野，那是他旧瓶装新酒的把戏。这出戏他已经演过2次了，你不觉得可笑吗？ 他独裁专政的实质改变了吗？政府的实权在你的手上吗？好了，
2: 夫人，
1: 去买一条鲈鱼。今晚我们请李代总统在家里吃一顿便饭。
0: 不了不了，谢谢夫人的咖啡，德林打扰了。
1: 德林，我真心希望你能真诚地与毛泽东先生合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光明。

0: 德国，这聘书
1: 用不上了。
0: 开车。
1: 季坤，季坤，没请动。

0: 昨晚你说要去找孙夫人，我就知道会碰壁。不过大菩萨搬不动，土地公咱们还是请得起的。其实剑生有句话说的没错呀，要找就找毛泽东拒绝不了的人。
1: 季坤，还有谁？比如江庸、严惠庆，
0: 他们既非国民党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而且他们都拒绝过蒋介石的官位，肯定对共产党的口味啊。再者，邵力子，资深共产党员。 虽说现在是国民党，却一贯主张国共和谈。还有一位，毛泽东是肯定不能拒绝的。谁？张世钊。啊！
2: 季坤兄言之有理。
3: 那就请邵力子、严惠庆、张世钊和江庸他们几个为代表，甘介侯、领先，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我这就打电话联系。当年要是没有张世钊先生的20000银元的革命经费啊，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革命的大好形势。
4: 看来李宗仁身边有人指点吧。是啊，他们若是想和平谈判，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像甘介侯这样倾向于美国、从事和平攻势的，我们共产党啊是不欢迎的。没错，现在的国民党口送八条，手臂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啊。
5: 嗯。
2: 所以，甘介侯，我们不欢迎啊。所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其他四老，也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访啊。嗯，
6: 好，我这就去答复他们。
2: 哎，好，一定要尽快。知道了，
7: 德公。
2: 嗯。
7: 中共方面将正式和谈定在了4月1号，甘介侯被否决了，
2: 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刘仲荣参与去。看来，我们这边能被毛润之认可的人不多呀。仲荣先生现在何处？
6: 在上海。
2: 嗯，就请仲荣先生担任谈判代表之一，不过谈判领头的。 还得是和平将军张治中。
8: 主席，副将军到了，邓宝山将军随后就到。
4: 坐。副将军，过去我们。

0: 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清清楚楚，现在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啊。坐坐坐，
1: 谢谢，谢谢主席理解。
0: 傅将军是真君子，大丈夫，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这一点我和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
2: 嗯，
1: 谢谢毛先生，谢谢周先生。
3: 今天咱们坐在一起，不计前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你有功，我要谢谢你，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啊！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情，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如果付诸武力，北平这座闻名于世的古都和他的文物就将毁于一旦，那你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傅将军，你不仅保护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保护了古都文物，还保护了你部下的生命和家庭，功莫大焉呐。
1: 谢谢毛主席，谢谢杜副主席。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该问不该问。
0: 傅将军，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有什么事情、想法和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吧。
2: 嗯，
1: 好。这一次此行之后，我是回北平啊，还是就住在这里？
0: 傅将军，你来去自由啊。当然了，如果你想住在这儿，恩来啊，就在我隔壁，给傅将军再盖个房子。
3: 傅将军呐、啊，不过我们这里可没有驴肉火烧啊。
1: 我这个习惯你们都知道了。
3: 现在傅将军住在北平很好，不久啊，我们也将要到北平去，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还有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召开会议，成立新中国。你有功，也有代表性，也应受到邀请啊。
1: 谢谢，谢谢对我的信任。我回到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转达你们的精神。
0: 还有啊，我们俘虏你的人也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1: 送到绥远？为什么？
0: 国民党不是一直在宣传吗？说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我们把他们送到绥远现身说法呀。我们共产党一不搜他们的腰包，二不侮辱他们的人格，可以让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
1: 那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可以先把他们放一放，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起义啊。起义和投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4: 是。
5: 总裁，总裁，我已经和白崇禧商量好，共守长江防线，以安徽的湖口为界，湖口以西的防区归白崇禧指挥，以东归属下。
6: 长江防线阻止共军过江交给白崇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死守上海，再把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全部抢运至台湾。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 方可有序地往舟山群岛撤退。记住，黄金分毫不能落入共军之手。
2: 是，
3: 主席。
0: 来啊，都来了。
3: 主席啊，昨晚没睡好吧？
0: 不是没睡好，我是压根没睡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为了备考啊，我昨天晚上又看了《甲申三百年记》啊。
7: 看来主席进京赶考也紧张啊。
8: 大家都一样，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哟。
0: 那现在我们就都说说，交流交流。大顺政权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时刻拿过来对照啊。
3: 嗯，
0: 我们要反复阅读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记》啊。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啊。
3: 嗯。
9: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0: 黄仁老，延安一别有四年了。
8: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啊。是啊。黄仁老，请进呐。
8: 主席请。
0: 请坐。
8: 哎。
0: 黄仁老，来，我来。
8: 谢谢谢谢。

0: 喝水呀，好，好，好，王元老，我们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啊，就是要把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集中在一起，并且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啊，这样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人民监督的制度，这就是人人负责的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啊。所以，这次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在之后选举出
1: 中央临时政府啊，之前我们发表五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有民主人士反映啊，现在各地还有仗在打，另外国统区的代表呢不能参加选举，这样我们就直接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草拟共同纲领，
0: 建立啊联合政府。不过我觉得啊，这种制度跟西方的代议制有些类似啊。嗯，类似的原因是都是选代表吧，但是投票的人选择的手段和方式，包括呀选择的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代议制是有很多弊端的。
1: 那我愿闻其详。他们选择代表，首先要搞拉票活动，拉票活动是需要大笔资金支持的，他们这个门槛高得很嘛，普通的人民是没有资格当代表的。他们的代表是贵族的代表和财阀的代表啊。
2: 的确如此啊，这一套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吗？哎，都已经臭了。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

0: 那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就跳不出这个历史周期略？答案是他们要改朝换代，我们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改朝换制啊！
1: 改朝换制，
0: 对呀、啊。黄仁老，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多做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主席，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2: 哎，咋样了？
3: 不怎么样，咱们的这些科学设备和这些破烂本来就是两回事儿。每天靠我捡破烂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试验。
2: 那共产党那边呢？
3: 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3: 泽辉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全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也还没有成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有这么多钱？唉，我这就是天方夜谭。
2: 三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国家贫困落后是事实，但是作为科学家，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去看一下。

0: 请进。
1: 你好，钱先生。
2: 您是？
0: 三强，共产党这边派人来了。
2: 您好，您是？
1: 我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派来的，我叫李维汉。
2: 维汉先生，您好，您好，来来来来，请坐。来，请坐。
0: 李先生，来喝点水。
1: 谢谢。我知道啊，二位先生师承居里夫人，在法国也颇有科研成就，现在愿意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生活，毅然回到国内，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3: 先生，当初我们去法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那时候我们就常说，为什么一个弹丸小国的日本竟敢侵略我泱泱大国，不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决心，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
0: 对，所以去年我们一接到北平研究院发来的邀请我们回国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消息后，就立刻收拾行李回来了。
3: 可惜啊，这事儿最后没成。
1: 钱先生，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的研究。
4: 依我下野，再让我亡命天涯，我就是一介平民村夫，也有在哪儿居住的权利啊。
5: 总裁自诩是村夫，这当然是笑谈。您现在虽然是身居西口，但不是依然行使着权利吗？
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我心系

0: 要相信我们，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我们。
1: 如果我不相信你，怎么会让你去和中共和谈？如果我不相信李宗仁，会让他坐这个代总统的位置吗？你来西口看我，还是说说和谈的事吧。
0: 目前，共产党方面虽然已经同意和谈，但是对方提出的一些条款甚为苛刻。比如，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并且将总裁您的名字列为战犯之首。当然，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款。至于军队的编成，我们希望按照比例进行。将来的行政管理区域嘛，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划江而治。
1: 很好，挺有原则的。
0: 总裁，如果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希望把您有愿望做一介平民的想法通过报纸和电台释放出去，通过这样一个信息也向对方表明我们和谈的诚意，说不定这样可以使对方在一些关键性的条款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将您等几位重要人士的名字从战犯当中剔除，或者说通过努力谈判协商将整个条款取消。您看，
1: 和谈上的事你自己斟酌，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我看你的一厢情愿还是留着和共产党谈判，或许毛泽东会答应一些什么条件吧。

0: 环境真不错，这个地方漂亮。
1: 是
2: 啊，老总啊，
0: 今天起得早啊，
2: 老总啊，你们都起得早啊。
3: 主席啊，这个地方选得好啊。李石身体不好，住得最近。我和老总喜欢清静，主席又最喜欢水。原来同志真的是细心又周到啊。
0: 这都是克农同志打前站的功劳啊。
2: 坐
3: 啊。好。主席，李宗仁上台后想和谈的心情虽然一直很迫切，但实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这明明是搞拖延战术啊。
4: 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签了协议，我们和平过江；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啊。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5: 主席啊，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张治中到西口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还乡。
6: 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啊，还是老套路。
3: 我们已经答应张治中和谈，结果他这一去西口，等于帮蒋介石放了个烟幕弹。
5: 张治中先生还是太单纯了。

0: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还让全国人民跟着上当受骗。
1: 那我们还要不要和谈呢？
2: 和谈的旗帜不能放下，一来可以扩大蒋桂之间的分裂，二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准备渡江啊。但是这件事情

0: 他到西口去，是代表李宗仁呢，还是代表蒋介石啊？
1: 刘仲荣呢？他怎么没来？
2: 哦，他人目前还在汉口，我已经电告，请他尽快赶赴北平。
1: 刘仲荣是毛泽东点名要的人，他如果能去，或许能让和谈多一个沟通的渠道。关于这次和谈，我们虽然答应了以共产党的八条为基础来谈，但说心里话，这八条我是不能接受的。叫大家来是有三条原则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点，争取时间，我们应该先让共产党立即停火，在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域之间画一条临时分界线，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慢慢谈。第二点是争取平等，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那些不体面的条件。
2: 共方提出的一些条款，有一些的确需要我们细细的斟酌，比如这个战犯名单，上面蒋公位居首位，德公位居次席，像这样的条款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1: 不是很难接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平等，何来战犯？那我方是否也可以提出战犯名单作为我们谈判的条件？
3: 德公，我来说两句。既然答应共产党谈这八条，又不接受这八条，那怎么谈呀？德公的意思还请明示。
1: 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八条呢，我们可以谈，也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一二条作为我们的让步，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必须接受国共两政府并存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底线。说白了就是划江而治。
4: 德公，我说句公道话，我们现在与共产党的情况就好比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互换了位置。当年共产党在军队和解放区这种核心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最后蒋总裁还是撕毁了双十协定。而现在我们如果想只是用选择性的接受那么一两条来换取划江而治，这恐怕是很困难的。
2: 介宽，此一时彼一时，你的想法德公已经清楚了。各位，我们此行北上应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也必须去全力而为。
1: 文本兄，你和共产党交情颇深，不然这次他们也不会同意你作为我方的首席和谈代表。和谈的重任，国家的和平就全仰仗你了。
2: 德公，文柏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世人瞩目，定当竭力而为。
1: 德林拜托各位了。

0: 请，这是您的房间，
1: 谢谢。
0: 前面的是您的房间，
1: 好，这边请。
0: 请。

0: 欢迎贵党代表团的到来，请坐。
1: 周先生，贵党就是这样待客的吗？虽然我们吃了败仗，但毕竟我们也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远道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双方的人还没有见面，我们就被无端的指责成为是为了假和谈而来，是为了假和平而行动，这又从何说起呢？
0: 文白先生，你知道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和蒋介石和谈的，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代表国民政府。你为什么前几天还要到西口去见蒋介石呢？你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也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1: 所以下野，但他现在还是党内的总裁。既然我方决定接受以贵方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那么此时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我就必须要清楚党内总裁的真实想法。
0: 这不正好说明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在决定一切吗？你们代表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呢？
1: 我和列位代表的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现在有许多顽固分子，他们向各位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施加了多种压力，这个时候我希望蒋先生可以公开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他是支持和谈的，他愿意告老还乡，他支持李代总统可以全权执行总统职责。这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吗？
0: 文白先生，你觉得蒋介石真的愿意终老还乡吗？他为什么在西口架设七部电台？为什么去西口的国民党将领比南京总统府的还要多那么多呢？你刚才说你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又说需要蒋介石的表态，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1: 至于文白去西口的理由，我已经跟各位都解释清楚了，在这儿我还要表明一点，我等代表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0: 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
2: 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请往台湾。
3: 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3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

0: 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1: 你们是代表着南京政府，要的是真和平，为什么你们一面和谈，一面去抓学生打学生呢？
0: 打学生什么意思？
2: 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在今天上午你们来的时候，有南京的学生欢送你们吧？这些学生是为了和谈，高高兴兴地把你们送上了飞机，结果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司机各一名，打伤学生100多人。
3: 我们在飞机上，这事儿我们不清楚啊。
1: 有没有这回事儿？你们回去一问就知道了。你们有没有带来18项条件的具体意见呢？
0: 我方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想法，我们想首先听一听贵方的想法。
1: 我们想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我们想经过3-4天的协商，5天左右拿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探讨，你们看如何呢？
0: 可以。

0: 面让我们和谈，一面又要打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这究竟是谁干的？
0: 一直以来阻碍和谈能调得动南京军警的除了陈立夫他们还有谁啊？
2: 江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啊。

0: 总裁。
1: 孙委员长。
0: 哎呦，总裁，您还是叫我岳奇吧。
1: 我叫你孙委员长，是想时刻的提醒你，不要忘了身上所肩负的职责呀。
0: 嗯，
1: 现在你们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工厂还有多少？
0: 目前有五个：南京电造厂、高压电磁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还有马鞍山机械厂。
1: 这五厂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工业工厂。
0: 嗯，
1: 你马上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前往台湾，同时在台湾勘察新的厂址。
0: 总裁啊，可是现在外面传言江阴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上有困难啊。
1: 宁沪线不是畅通无阻吗？你们可以通过铁路把设备先运往上海，再用轮船运往台湾呢。
0: 搬迁经费也有很大的困难。
1: 这你不用担心，马上做个预算，我将他们交给财政部如数照拨。
0: 好，我争取尽快。
1: 不是争取，是必须尽快尽力的完成任务。
0: 嗯，是。

0: 天祥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各位同仁，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啊，共产党在各战区对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咱们这些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非常的尊重并加以善待，这一点啊让我感触颇深。目前战局的大形势你们都看得很明白，我想大家都在考虑这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该何去何从，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孙委员长，我今天能在机械厂工作，那都是您提拔的，您说怎么办？我们跟着您。
3: 委员长，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说说吧。
1: 咱们这些人呢，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从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这点工矿企业，也是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点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保存下来。我希望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呐，不要擅自撤离岗位。
4: 孙委员长，您的意思是我们不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留在南京等共产党？
1: 可以这么说吧。在座的有几个人对国民党不感到失望呢？
5: 各位同仁，我们跟孙委员长不是一年两年了，不过孙委员长，今天您这话要是传出去，这里的人是要给您陪葬的。
1: 若是不愿意留下的，他可以走，我呀

0: 绝不拦着，但是我也希望那些走的人能给留下的人呐、看着都这么多年共事的情分上，给留下的人一条活路。我说句心里话，中国的工业救国之路希望在共产党。
1: 那去台湾我们就不能搞工业建设吗？
0: 国民政府执政二十多年的事实大家有目共睹，我们是搞工业，生产过电灯，组装过自行车，给汽车配过件。可是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用得起电灯，能骑上自行车，能开上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个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民众呢，有多少人辛苦了一辈子，连自行车都没摸过，汽车都没坐过？这是我们这些留学回国生产这些东西的初衷吗？难道我们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2: 你为什么那么冲动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大张旗鼓地说我要支持共产党。
0: 时间紧迫，必须挑明，不然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工业基础就保护不下来了。
2: 你这么一捅，如果蒋介石知道了，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南京。
0: 夫人，你忘了我当初为何改名了吗？
2: 我没有放弃，你要的是国富民强，可是国富民强必然要越过崎岖的道路。我知道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0: 夫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不测，我就将你们送去北平，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2: 你送我们走，我想知道还能再见。

0: 相信，一家人总会团聚的。
1: 孙月琪，就是玉门油矿的那位煤油大王吗？那你们有什么看法？
2: 我认为必须马上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孙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有何要求，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3: 资源委员会迁移是件大事儿，像孙先生这样的爱国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如果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像孙先生一样爱国爱民，其心可见。
1: 蒋介石的高官在国统区公开支持我们，难能可贵啊，这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可他仍然这么做，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任何政府只要你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克诺啊，你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4: 是。
5: 吴副院长，孙院长，
4: 这
5: 蒋总裁特批的搬迁款130,000,000台币到账了。

0: 这么快？
1: 对，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1: 我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2: 什么？
1: 我堂侄季崇威是大公报的记者，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0: 好啊，老季啊，太好了，太好了。
3: 其实当初我公开讲这番话，我就是希望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够跟共产党通气儿和联络，表达我们一种历程和态度。没想到现在传递这个消息的会是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1: 我从美国回来，您和吴副委员长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之间选一个职务。
0: 对啊，
1: 我堂侄让我选财务处，他说手里要抓实在的，将来或许会有用。
0: 老季啊，你这个家伙藏得可够深的啊。
1: 孙委员长啊，我也为了安全起见，您的情况他已经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0: 他的上级是谁啊？
1: 应该是中共高层。
0: 不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吧？
1: 上级的指示是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支持你把中国工业的根基留在南京。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
0: 这个搬迁计划书我早就做好了，现在蒋介石132万的搬迁款也到了，汤恩伯又催得急。老季啊，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暂缓搬迁。
4: 李代总统。
5: 啊，孙委员长。

0: 工程浩大，战事吃紧，人船调配难以控制，造成
1: 不必要的损失。
2: 李代总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的国有资产搬迁一事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李代总统，我这是为您在着想。
0: 为我着想？
2: 您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正在北平紧张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却要拆迁南京的武厂去台湾，这要是被共产党知道了，会影响谈判的。
0: 叫你奔你不奔，孙委员长政治上还是很成熟嘛。
2: 李代总统，现阶段一切要以谈判为最优先，任何不利于和谈的事情，哪怕就是蒋总裁的意思，也不能做，不敢做呀。
0: 是啊，皮质不存，某些人一辈子只知道打小算盘，不知道打大算盘。如果他有追责，你就让他来找我。
2: 谢谢李代总统。
0: 另外，你要小心汤恩伯，他手上掌握着南京和上海的生杀大权。
2: 李代总统，谢谢李代总统提醒。
3: 文白先生，当年我在重庆，你招待我的是酒宴呢。后来我们在延安招待你的是小米，就是刚才我们也只有三菜一汤啊。希望文白先生不要介意啊。
4: 当年先生远赴重庆，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和平而奔走，文白能有机会尽一份绵薄之力，是理所当然。

0: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到底是和平将军呐、啊，来坐。
0: 啊，
1: 哎呀，记得当年我到重庆，
2: 文白先生把自己的公馆让给我，
1: 现在你到北平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和意见，就直接找恩来。
0: 好，一切都好，都很周到。
1: 好就好啊。来，哎，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一些什么呀？
0: 目前双方代表最大的分歧在于战犯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国共两党你来我往争斗了这么多年，这个战争责任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
1: 哼，当年重庆谈判以及旧政协决议的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你是亲身参与和亲手缔结的，是谁撕毁了协议啊？又是谁首先发动了战争？我想文白先生比谁都清楚啊。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啊。现在要是完全否定的，我相信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同意的。
0: 可要是完全按照战犯名单、首恶元凶这样的字样把它落实在正式的文本当中，这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1: 具体字样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可以灵活吗？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真心实意的确有事实的表现，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都愿意啊，给予宽大的待遇啊。
0: 先生这样子讲，文白的心里就有数了。
1: 文白先生，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吧？据我们所知，有很多开明的进步人士，他们也是反对独裁的。一切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啊，并且愿意和他们合作。至于你说的文字规定，等我们双方谈判之后，涉及到协议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可以斟酌嘛。
0: 润之啊，文白还有一事想要请教。如若将来贵党开始执政，打算怎么做呢？
1: 不是我们怎么做，而是你我和大家一起商量该怎么做呀。
0: 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将迎来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将进行大量的生产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我们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从英美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援助呢？
1: 文白先生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啊。自从帝国主义开始了鸦片战争打入中国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剥削压迫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帝国主义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们？
0: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大一样啊。
1: 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啊和具有同样观点的人进行一下辩论。
0: 文白随时准备拜读。
3: 孙委员长，
4: 哎呦，这千头万绪呀、啊！
3: 您找我？
4: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3: 还行吧。

0: 看着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说你的家人都搬到台湾去了，一定是着急着去台湾吧？跟我这儿你就别客气了，我跟于处长都是朋友。电照厂迁台的事情啊，有些麻烦。为了加快搬迁的进度，新厂选址的问题啊，不能两眼一抹黑。你呢，去过台湾，对那里的情况也比我熟悉，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们在这边搬，你到台湾那边帮我物色几个好的地方，到时候这些厂子搬过去了，你挑一个厂，你担任厂长。
1: 哎呦，那真是谢谢委员长了。那其他几家厂子什么时候搬呀？
0: 哎呦，你也知道，长江封锁，路也不通。整个资源委员会啊，这么大一摊子，全都要动起来，没那么容易啊。说句实话，我身边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那我就放心了。
1: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0: 当然是越快越好。
1: 好，明白了。
0: 哎，天祥，尽快完成蒋总裁的搬迁任务。
1: 明白。
0: 哎，替我向于处长问好。
1: 好，谢谢。
0: 好。
2: 孙园长。
3: 哎，好。
2: 吴副园长。
4: 哎，
2: 这就是你们想见的人。
4: 啊，孙委员长。
3: 啊，
4: 吴副园长。
5: 啊，你好，
4: 我是季崇威，二位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
0: 太好了，终于把你盼来了。现在呢有个新情况。一，汤恩伯已经连着两次给我打了催促电报，我估计不久还会有第三个。
4: 是。
0: 第二，我们资源委员会不仅不计划搬厂子，相反我们还想夺回一批物资。
4: 是什么物资？
5: 这些物资啊，由我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物资，包括石油、糖、铝、铁锡等产品，还有一些啊是国际救助组织还有美国进口的一些物资，大概2000万美元。这些物资汤恩伯一直想要，现在呢在我们南京的仓库里存放着，我们想有机会的时候把它们转移到汉口、长沙、
6: 衡阳等地。
4: 孙委员长，说到这个物资呢，
0: 哎，咱们坐下说
4: 啊。好
0: 啊。
4: 孙委员长，关于工厂搬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嗯，
4: 但是关于物资的事情太过冒险，我不同意。孙委员长，您的爱国情怀我是非常敬佩的，但是眼下国民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杀人是很随意的事情。汤恩伯既然看中了这批物资，我们不妨让他们运走一些。
0: 这，哎，难道你们共产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东西让蒋介石全搬到台湾去啊？
4: 孙委员长，
7: 前年
4: 撤离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有人才有一切啊。
0: 还是共产党有远见呐。哎呦，老季啊，怪不得你这个侄子能给你做军师呢。
2: 孙院长，你就别夸他了，都是一家人，您赶紧把底牌拿出来吧。
0: 这个是资源委员会121个机构全部档案，说实话蒋介石跟我要过很多次，我都没给。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4: 孙院长，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您临危不乱，顾全大局，费心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负重托。
8: 主席啊。

0: 资源委员会孙月琪先生已经移交了32000800多人的全部档案，这样好啊！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就都留下来了。我听说孙月琪还去找了李宗仁，而且李宗仁还批准了他的暂缓搬迁计划。这从侧面来讲。 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啊！邓兆祥率领重庆号起义，上海的地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1: 是啊，
0: 原来啊，现在的民主人士对于我们和谈有什么看法？
1: 李济深先生以及许多民主人士建议我们，如果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签字。
0: 我们可以做南京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留在北平。不仅仅是南京代表团的人，我们还可以把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人给争取过来。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西北的胡宗南，还有啊，广东的余汉谋、广西的白崇禧。
1: 和戴总统、李宗仁，我们都可以啊，给他们留门。朱熹啊，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蒋介石在使阴谋，和谈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西口。李宗仁想和谈，但他的障碍在白崇禧身上。白崇禧掌握着桂系的军权。 李宗仁指挥不了白崇禧，白崇禧却能控制得了李宗仁。我们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开辟一条秘密的谈判战线。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我看，与白崇禧谈，可以派刘仲荣去。与李宗仁谈。
2: 我们可以请李济深先生派朱运山先生去。这样好啊，这样好啊。主席啊，
3: 恩来，你看谁来了？哦，刘仲荣同志。
2: 毛主席好，
0: 我们是许久不见了。
3: 是啊，主席。
0: 哎，你看，这是由天津大公报改版的《进步日报》，仲荣同志，你看过吗？<笑>我看过了，既保留了原来的真实性和实时性，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是啊，<笑>
2: 主席啊，你们先聊着，我还要去接一个人。
0: 来，仲荣同志，走走。
2: 啊，
0: 仲荣啊，你怎么没跟白崇禧在一起啊？
2: 主席，毛人凤那帮人天天在白崇禧那里查我，没办法，白崇禧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哼哼，据你
0: 了解，现在南京方面的人们的情绪都怎么样？
2: 大体上有三种人吧。
0: 哪三种啊？
2: 第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霸占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那第二种呢，是认为美国会出面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求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战，这类人是顽固派。第三种呢，是既怕得罪蒋介石。 又不相信共产党，左右徘徊，我称他们为苦闷派。那
0: 李宗仁和白崇禧算什么派啊？
2: 他们应该是属于顽固派吧？他们仗着自己手里还有40万人马。哦，对了，我来之前，他们还要我跟你们说：第一，你们在华北，那里的老百姓。 就靠近解放军，他们在华中。

0: 江南的明星啊，就在他们那边。第二，你们能抽出来用来渡江的解放军，也就60万。那这60万兵力啊，靠几条小木船想渡过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他们认为是在做梦。因此啊，认为你们要有自知之明。
1: 自知之明是要有啊，知人之明不可无啊。钟荣，我们的兵力不是60万呐，而是100万呐。另外，我们还有100万的民兵啊。等过了江，广大的江南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看来这个小诸葛，他的判断误差大得很呐。
0: 主席，白崇禧一方面怕蒋介石下毒手，另一方面呢，又怕你们吃掉他的40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和谈，无非是想谋取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
1: 不过江是办不到的。
0: 美国人是希望他最好能坚持划江而治，如果做不到，则退到武汉、长沙，再不济，就守住广西。美国将会以海南岛为基地，把物资和军火运到广西支持他，而且说，要多少就给多少。
1: 怪不得他口气这么大，是因为有洋鬼子在撑他的腰。这个小诸葛居然会相信帝国主义，蒋介石走不通的路，他白崇禧就走得通吗？
0: 病急乱投医嘛。不仅仅是美国，蒋介石啊，也希望他能够守住长江，而且一再的叮嘱他，不要忘掉，和谈就是为了再战。
1: 白崇禧是不会听蒋介石的话的。
0: 没错，所以白崇禧就乘机敲竹杠，问蒋介石要钱，蒋介石呢就马上答应拨给他400万银元。但这个钱到现在还没兑现，所以啊，白崇禧就派人到广西组织后备兵团，要香港和广西为他筹备军费。
1: 你来得很好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所以啊，只要我们能深入到最里面的地方，就一定能得到最真的东西啊。
0: 仲荣谨记主席教诲，如果这些情况能为和谈，能为做白崇禧的工作起到一定作用的话，也算是我对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1: 辛苦了。
2: 主席啊。
1: 哟，来，
2: 我向您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啊，民革的朱运山先生。您好啊，怎么样，都住进饭店了吗？
3: 住下了。
1: 谢谢你啊，圆满完成了任务。
3: 谢谢主席的鼓励，都是周副主席指导的好。
2: 运山兄啊，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和谈代表刘仲荣先生。
3: 刘先生你好。
0: 朱老你好，早就听李宗仁说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您带领着安徽的民众动员委员会与他合作，那时候李宗仁还是安徽省主席呢。
3: 是啊，
2: 不仅如此啊，当年呢，朱老先生拿着主席的亲笔信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当年南昌起义，朱老先生也参加了吧？
3: 报告主席，我参加了。当年我还是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呢。
1: 来，请。
3: 但当年有一事我一直未能释怀啊。
1: 是什么呀？
3: 主席啊，很惭愧。
1: 坐，坐。
3: 这一趟我跟李济深先生到东北解放区参观，

0: 眼目睹了当地的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那是过着朝气蓬勃、开心快乐的日子，内心震动很大呀。想当年一时冲动而退党，很后悔啊。主席啊，周副主席，有什么教诲，有什么吩咐，我洗耳恭听，朱某定当竭尽全力。
1: 好啊，白崇禧喜欢带兵，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啊，组建国防军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请他继续带兵嘛。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

0: 任公，别来无恙啊，让你久等了。
1: 毛主席，在饶您亲自来接，任朝愧不敢当啊。
0: 任公不要客气，就叫我润之啊。怎么样，在北平住得还好吗？
1: 感谢润之和恩来的照顾，非常好。
0: 那就好，走，我们里边聊。任公，我最近比较忙，您不要介意啊。
1: 当然不介意。润之先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没想到香山这么美，山清水秀的。
0: 这个别墅啊，是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下野之后建造的。我的这位老乡，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别墅会成为我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呢、啊？
1: 更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他的别墅里见面。
0: 是呀，来这边请，请。任朝先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吧？
1: 对。那时候孙中山先生钦点你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0: 对，
1: 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主席。
0: 那个时候任朝先生是西江善后督办，现在不也成了民革主席了吗？
1: 那段时期我害了很多的共产党，后来是润之先生写信提醒我要联手抗日，反对内战。这次又是润之先生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来北平参加新政协，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我是真的惭愧。1927年，你看清楚了蒋介石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而我不仅没有看清楚他的虚伪，反而还成了他的帮凶。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就像我们对傅作义将军说的一样，功是功，过是过，一码归一码。
1: 以前的事儿祸害了你们，

0: 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1: 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
2: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3: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4: 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
2: 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四集。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脉千年，仍风流。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去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长。

梅花，宋，王安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爱吃苏里小金碗。

0: 大头啊，马上就8点半了啊！
1: 知道了。哎呀，时候不早了，该刷牙了啊！刷过了，
0: 该洗脚了。
1: 洗过了，
0: 该睡觉了。
1: 睡过了。
0: 你说什么？
1: 说过了。
0: 这，嘿，你画什么呢？画这么认真啊？我看看。
1: 不让看。哟，
0: 真小气，画个画都不让看。
1: 不让看，我没画完呢，等我画完了再给您看。
0: 我觉得这样，大头，你先给妈妈看看，妈妈可以给你提提意见呀。
1: 那好吧，不过时间说好啊，我还没画完呢，你不许嘲笑我。
0: 我怎么会嘲笑你呢？我儿子画的画，我欣赏还欣赏不过来呢。
1: 那好吧，来，
0: 妈妈看看啊。
1: 啊！哎呦，我的儿子！为什么要见人说好了不笑话我的还笑？
0: 妈妈没笑，妈妈没笑，
1: 你笑了就是笑了。
0: 哎呀，妈妈笑得有道理啊！你看，你看你画的这个超人怎么跟你一样啊？啊，
1: 我喜欢超人呀，我也想当超人。
0: 哟，你也想当超人啊？哎，那妈妈问问你啊，你喜欢超人什么呀？啊，
1: 超能力呀。
0: 对呀，那就是身体好呗。想当超人啊，首先要身体好。
1: 老师有没有教过你们怎么样才能身体好啊？
2: 怎么样才能身体好啊？
1: 早睡，
2: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哎，对了，那是不是该睡觉啦？现在都8:35了，小超人该睡觉喽。
0: 那好吧，
1: 去吧。哎，
0: 慢点啊，把被子盖好啊。
1: 哎，知道了，
0: 好梦，宝宝。

0: 子，大头儿子，
1: 别怕，我是超人。
0: 醒醒，大头儿子，
1: 我去妈妈。我梦见我自己是超人，拯救了地球。
0: 这么厉害啊，我大头儿子，赶紧穿衣服吧啊，要不一会儿小超人该迟到喽。好，慢点啊。
1: 老师
2: 好，
3: 来，
4: 老师好，
3: 哎，好，
4: 大头，我就是正义超人，我的厉害是没人能比的。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跟正义，我一定会拯救你们这些无知的地球人的。
1: 不对，我才是。
4: 你说什么？你没看到我的样子吗？就是我妈妈特意给我买的装扮。可你什么都没有啊。
3: 小朋友们好，
1: 不是穿成超人的样子就是超人。我昨天晚上梦见自己是超人，而你是那个要毁掉地球的坏蛋。
4: 你胡说。
1: 我才没有。
4: 那你敢比试比试吧，看谁更厉害，谁就是超人。
1: 比就比。老师，他们两个在争谁是超人。
5: 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再看谁厉害。哎
0: 呀，小豪，大头起来。哎呦喂，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在幼儿园应该怎么跟小伙伴们相处啊？
6: 团结友爱。
0: 那大头跟小豪做到了没有啊？
6: 没有。
0: 所以，你俩各扣一朵小红花，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哎，小朋友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要记住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6: 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0: 对了，你说你让妈妈说你什么好？
1: 我知道错了，但那不怪我，都怪小豪。
0: 他，那你打人也不对啊。
7: 我回来喽。
1: 小头爸爸，你就回来了。
7: 哎，大头儿子，今天乖不乖啊？
0: 你自己跟爸爸说，今天在幼儿园表现得怎么样？
1: 我今天被扣了一朵小红花。但那不怪我，都怪小豪，他非说他自己是超人。可是我明明梦见我才是超人，他是坏人。
0: 可那是做梦，又不是事实。对不对呀？
1: 我知道，可是小豪非要跟我比，我也没办法。
7: 大头儿子，你说你是超人，可是超人能随便打人吗？
1: 超人会打坏人。
7: 超人打坏人是为了保护好人，如果想当超人，光会打别人，那跟坏人有什么区别啊？
1: 那我怎么当超人呢？
7: 助人为乐呀。超人和坏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超人总是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如果你想当超人，应该怎么办呢？
1: 助人为乐。
7: 对喽。
5: 这是我妈妈新给我买的。
1: 哦，大头，站住！小萌，你先走吧。
4: 嗯，把你的武器拿出来，咱们两个决一死战，谁赢了谁就是超人。
1: 我才不跟。

0: 呢。
1: 那你就是自动认输了，我就是超人了。
0: 胡说，超人才不是这样呢，超人是来帮助别人的，像你这样只会欺负其他小朋友才是坏人。
1: 你这么说就是因为你打不过我。
0: 不信你可以问问花裙老师。
2: 怎么了，大头？
0: 花裙老师，我爸爸说超人的超能力是用来帮助别人的，不是用来打架的，对吗？
2: 对，你爸爸说的没错。
0: 看吧，我说的。
1: 那我也比你厉害，不信你敢再比吗？
0: 比就比，我告诉你，帮助别人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对，是这样的，帮助别人确实没有那么简单，看谁帮助别人更多可比看谁厉害要有意义多了。这样，老师答应你们，看谁帮助别人更多，老师就奖你们一朵小红花，好不好？
3: 好。

0: 大头。
1: 对了，大头，这样你就是乐于助人的小朋友。嗯。
2: 彭嘟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以后直说，我是超人大头，都包在我身上。嗯，我好像没什么需要帮助的。胖嘟嘟，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应该来找我，毕竟我才是真正的超人。胡说，我才是，不对，我才是。
3: 你们两个别吵了，要这样，我想多出一个鸡腿，你们两个谁能再给我一个鸡腿？
2: 我已经吃完了。
4: 这个问题有点困难，不过胖嘟嘟，我还是能帮你把你的鸡腿吃掉。
2: 谁让你帮这个忙了？
4: 那也是帮忙啊，我是超人，我必须帮你。嗯，
2: 小豪，这可是我的新衣服。嗯，
5: 对不起
1: 呀。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情啊？
2: 老师，我帮您收吧。胖嘟嘟，我知道怎么办，我带你去洗洗就行了。

0: 哎呦，怎么湿成这样了？谁给你弄的呀？快来快来，小心别感冒了。大头，不能往其他小朋友身上泼水，你不知道吗？是小豪把胖嘟嘟的衣服弄脏的。小豪。
1: 吃饭的时候不要抢其他同学的，你不知道吗？
2: 我是想帮胖嘟嘟来着，不对，我才是想帮胖嘟嘟。你把胖嘟嘟的衣服弄脏了，我想帮他吃鸡腿。胖嘟嘟才不需要你帮这个忙呢。胖嘟嘟，对吧？啊，哟，
0: 胖嘟嘟，哟，怎么流鼻涕了？啊，
2: 那他也没让你帮他洗衣服呀。
0: 他的衣服是被你弄脏的，他的衣服经常是脏的。
2: 胡说，明明就是。哎呀，胖嘟嘟，不哭了啊。小豪和大头都是为了你好。对呀，华君老师，那我们的小红花能恢复吗？
0: 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心是好的，可是你们都要知道，怎么才叫乐于。

0: 主人之后才有小红花。
1: 不要哭啊！哎呦，
0: 小红，不要哭
2: 啊！幻境老师，你把小朋友怎么又弄哭了？
0: 园长，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2: 你看，你看，
0: 不哭了，
2: 不哭了啊，不哭了。
0: 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你去把小手洗干净，马上就要吃饭喽。
1: 让我帮帮您吧，我是超人，我要帮助所有人。呜，
3: 小心烫手！哎，哎呦，你烫着没有啊？赶快把这破袍子给我脱了，我跟你。
0: 妈妈的意思是说呢，以后热菜妈妈端，凉菜你来端，可以吗？
1: 我说妈妈，您还有什么别的麻烦，尽管告诉我，让我帮您去解决。
0: 啊，不不不不不，我没有什么麻烦了啊。
1: 不可能，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事，我来帮您去洗衣服吧。
0: 哎，别，我的意思是说，爷爷，那你去看看爷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好不好？
1: 好。哎呦，天！我帮您搓澡吧。
4: 可是我刚洗完澡啊。
1: 可是我今天没有帮您搓澡啊。
4: 那下回爷爷叫你啊。
1: 不行，我是超人，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4: 不是，
1: 我是来帮助大家的。
4: 不是，爷爷我这刚洗完，你
1: 我是帮助大家的。
5: 这是在干嘛呢？
6: 给爷爷搓背呀、啊！洗澡的时候后背不容易洗干净，大头这样帮助爷爷，正是爷爷需要的。
5: 太好了，太好了！大头真是个乐意助人的小超人。哎呦！

0: 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来之前要先敲门，经过允许才能进来呢？我知道了。哎，我可以进来了吗？
1: 可以进来。找爸爸什么事情啊？
0: 小驼爸爸，您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就是比如您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
1: 比如把你生下来这件事儿，爸爸就不能一个人完成。
0: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对呀，你还需要我，不过我也没有办法帮您生一个我出来。嗨，
1: 爸爸有你一个就够了。
0: 那您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比如您想吃冰激凌吗？
1: 爸爸不想吃，爸爸还得赶着画图，画图呢。大头，乖，爸爸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啊。
0: 我知道了，
2: 我可以帮您画图。
1: 不用，大头，
0: 我是超人，我有超能力，没有什么我帮不了的。
1: 别画！大头！
0: 哎呀，我突然想起件事儿来。
1: 大头，你。让他给跑了。爸，哟，您怎么脸色这么红啊？
3: 我泡了俩小时热水澡，能不红？
1: 您干嘛泡那么长时间呀？不怕虚脱呀？
3: 还不是因为大头。
1: 你怎么一股菜汤的味儿？啊？
4: 哎呀，这不还怪你？
1: 怪我？
4: 不是你跟大头说啊，什么超人要助人为乐，哎，他非要帮我端菜，吧唧全洒地上。
3: 我说呢，他非拉着我给我搓澡，拿着刷子这通给我刷呀，这，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呀，大头，

0: 小兔爸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助人为乐了。
1: 哎，对喽，哎，不对，助人为乐还是好的，它是一种美德。
0: 可是我只会帮倒忙。
1: 来，乐于助人是一种朴实的中国传统美德。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别人给予的帮助。
0: 比如呢？
1: 比如妈妈买了一堆东西，很重，她提不起，那爸爸能提得动，所以爸爸去帮她提。
0: 哦，我明白了。还有呢？
1: 还有比如，你看到一个戴着墨镜、拄着棍儿的盲人站在路口，他是盲人，看不见呢，他不知道是红灯还是绿灯，也分不清方向，你看得见呢，你就可以牵着他的手，帮助他过马路。
0: 哦，我知道了，谢谢小头爸爸。
2: 哎，大头儿子，干嘛去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跟着去看看啊。
2: 就是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人摔倒了，你就要把他扶起来，如果呢他还需要继续帮助，那就叫其他的大人过来。
0: 那我不能继续帮助他吗？
2: 不行，能帮助他的是其他的大人。
0: 我明白了。还有呢？
2: 还有呢，就是小豪帮妈妈扔垃圾。小豪最乖了，最听妈妈话了，是不是？
0: 好嘞。大头，我在帮我妈妈扔垃圾呢。
3: 切，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帮我爷爷洗澡，帮我爸爸挂图呢。
0: 哼，周阿姨早。
4: 咋？哎呦，哎去！
3: 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4: 谢谢小朋友，可是我……
3: 奶奶，您别客气。
4: 哎呦喂，我不要过马路，我家住在那边，你瞧那上面那个窗户，那就是我们家。
3: 哦啊，您怎么能看见窗户啊？
4: 奶奶当然看得见了。
3: 您不是盲人啊？
4: 不是。
3: 哎呦，那奶奶再见。
4: 哎。
0: 奶奶，我扶您过马路。
4: 哎呦，谢谢小朋友啊。哎呦，不过我还得回去。哎呀，都是我这身打扮惹的祸呀。哎，
5: 行，我马上到。

0: 我帮您扔垃圾吧。
1: 哎呀，别
2: 着呢，
0: 别客气。
1: 哎呦，别介，我这箱不是扔的。
0: 那您留了这箱垃圾干什么呀？
1: 这些瓶子，能卖掉，既能环保又能赚钱。
0: 真的？那我帮您捡吧。
1: 谢谢大头啊，谢谢。
3: 舒适啊。
0: 小红，干什么呢？
4: 我帮清洁工爷爷扔垃圾，那些瓶子不是要扔的。给我！
1: 小朋友，小朋友，别打架啊！
0: 看我的超声波！不行，我得拿我真正的武器来对付你。
4: 有本事咱们决斗！
0: 决斗！
1: 嘿，这帮孩子可真是，你说。

0: 哎，我的瓶子呢？哎呀！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你这个冒牌超人，让我来消灭你吧！来吧！
3: 大头，
4: 你怎么把人家东西给弄坏了？
5: 不是，我们两个在比谁是超人，他大叔才不是呢。
3: 哎，好了，
4: 别，
3: 大头，你们两个小超人，听我说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们现在还小，帮不了很多人，但是只要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就是超人，对不对？等你们长大了，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就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是不是？
4: 叔说的对啊，记住了吗？
5: 对不起，我也有错。
3: 好，两个超人握握手。

0: 来了，谁呀、啊？
1: 哟，大头，小豪、
2: 哎、好，
3: 胖嘟嘟，
4: 大头，小豪，没事没事，你躺下，你生病了。
3: 花群老师说你生病了，所以没上幼儿园。
4: 可是今天幼儿园发了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
5: 啊，早知道我坚持去幼儿园就好了，
4: 在这儿呢，
3: 我们给你带来了。
5: 谢谢你们，我太开心了。
0: 来了来了，
1: 哟，
6: 哎，胖嘟嘟妈妈，
1: 哎呦，花群老师，
6: 我听说胖嘟嘟病了，我就带点水果过来看看他。
1: 哎呦，感谢感谢。
6: 哎，胖嘟嘟，
3: 老师好。
6: 哎，小豪大头也在呢。
4: 我们来看胖嘟嘟、
5: 哦、花群老师、啊、他们还给我带了草莓蛋糕、哦、嗯，
6: 大头小豪真乖、啊、这就叫做乐于助人。
4: 原来乐于助人这么简单啊。
6: 对呀、啊、花群老师现在可以恢复你们两个的小红花了。哇，你们这就叫做乐于助人的小超人。
4: 哇。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

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想学。
1: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想要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小鳄，闭上眼睛。

0: 吉利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1: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
2: 嗯，
1: 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2: 啊，天天，快看！
1: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啊，我们快去救他！啊、嘿，
0: 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2: 啊，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是吉利的叮咚。
0: 啊！不会是
2: 怪物？怪物！有人害怕，被吃掉。
0: 我来保护你。勇敢的跳起来了，我来救你了。
1: 啊！是刺球球，别急，我们来帮你。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地洞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0: 你也看到怪物了？
2: 怪物穿哪了？
1: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3: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0: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
1: 这怪物也太大了，是影子，咱们也可以做。
4: 怎么是你们啊？
0: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0: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2: 是吉利，
1: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2: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5: 不，这不能吃。
0: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2: 怪物走开。
0: 吉利，
2: 我们来救你了。
6: 这是最后一个了。
2: 吉利，
0: 吉利，
6: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0: 抓走你的怪物呢？
6: 怪物？哎呀，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2: 啊？没有怪物，
0: 是叮咚。
6: 都怪我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0: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1: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2: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6: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0: 耶！
7: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

0: 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3: 争夺艺术品。
4: 对，00111，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哦，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5: 这个给我。
4: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5: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哎，
4: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哦，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6: 你怎么了？
4: 姐姐，强强，我的艺术品被00111吃掉了。
6: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没错，00111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4: 什么？
6: 吉利，你可以告诉00111，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5: 叮咚，叮咚。
4: 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6: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4: 糟了，是00111，

0: 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1: 叮咚，变好。
0: 现在都归你了。
1: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面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丁丁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黎尼恩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

0: 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1: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嗯、
2: 谢谢你，零零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0: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伙伴雪糕号。
1: 加油，角落电控，比赛开始。
2: 小鳄最快，小鳄赢了，
1: 恭喜小鳄。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鳄吧？
3: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2: 小鳄摸摸不疼。
3: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4: 撑一会儿，
1: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5: 不要跳，裤子一定要固定结实。
1: 夜空，我来了。糟糕，看不清了。
3: 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号也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

0: 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1: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0: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别过来！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3: 雪哥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3: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1: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2: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0: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1: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2: 做你的好伙伴。
4: 搞破坏的老鼠，
2: 好样的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
3: 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5: 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2: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吗？
5: 而且有危险。
2: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5: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2: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空树下。
1: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哎
2: 呀，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1: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2: 是谭同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1: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2: 快跟我来。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1: 哎呀！
2: 哎呀！快追！别跑！
6: 嘿嘿，抓到了！
2: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7: 老鼠？哪来的老鼠？

0: 说：“
1: 老鼠在那里，
0: 快抓住它！”
2: 那应该是，
0: 勇敢的跳跳。小乌，怎么是你啊？
1: 捉迷藏好玩，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2: 跳跳，可是象，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2: 那我们也加入。
1: 小鳄也要帮忙。
2: 及时了，老鼠呢？怎么样了？
3: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
0: 轻一点，注意！
2: 我看到他了，
1: 我们来了，老鼠别跑！
3: 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2: 哪有老鼠？
1: 我也没看见。
3: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2: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3: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
4: 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2: 红树林有老鼠乐，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4: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
3: 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1: 老鼠乐没精神。
2: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5: 太好了。
6: 尖尖快行动，
7: 天天赢啦，天天赢啦，
8: 天天冠军，天天冠军。
9: 等等，小鹅看看。
1: 水里有叮咚，找尖尖帮忙。
2: 不行，叮咚掉在最底下，够不到。我知道了，这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1: 尖尖有办法，
9: 可以做吧？
2: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1: 我们帮你，
9: 我们帮你。
2: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1: 尖尖，树枝够吗？
9: 尖尖，快做夹子吧。
2: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尖尖，你找什么呢？
1: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
2: 嘿嘿，

0: 什么拐弯夹？
1: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0: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1: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2: 哎，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0: 我们先去看看吧。
3: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0: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
1: 嘿，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0: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2: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嘿嘿，
1: 不是的，尖尖，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2: 怎么了？
0: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2: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3: 甜甜小鳄等了好久好久。
1: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姐，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1: 嘿嘿，交给我。
2: 糟糕，村里面的叮咚还是过不到。
3: 啊，不能喝，不能喝！
4: 小鸟们，来这里，
5: 这里，这里。啊，
2: 你又有新主意了。
1: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转弯机器家，哎，完成了，
2: 耶，太棒了！
0: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
1: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5: 尖尖最棒。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2: 这是生锈叮咚徽章。嗯，
6: 本集的叮咚是铁钉，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2: 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一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

0: 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猴猴，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嗯，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5: 有一天，
3: 天气

0: 气晴朗，微风习习。毛毛起床后心情特别好。
1: 风好温暖呐，是春天来了。嘿，毛毛，
2: 啊，
1: 狐狸说他那有你的快递，让你去取一下。
2: 好的，谢谢阿凯。今天天气这么好，正好出去走走。
3: 你好，狐狸，
2: 我来拿快递。
4: 都在那边，你自己找吧。
2: 是小福寄给我的。
4: 这是什么？
2: 不知道，看起来像是小黄瓜呀。
4: 小福让你种黄瓜？
2: 可这个味道闻起来也不是黄瓜呀。我去问问和和，说不定他会知道这是什么呢。
1: 和和，帮我看看小福给我寄的是什么东西呀？
5: 什么也没有啊。
2: 怎么回事？黄瓜呢？
5: 会不会是盒子破了，东西就掉在路上了？
2: 很有可能，我这就原路回去找找。
5: 看来天要下雨了。别着急，等雨停了我们再去找。

0: 毛毛，你没记错路吧？
1: 没错呀，就是这条路。
0: 也有可能半路被人捡走了。
1: 我们让阿卡给宣传一下，要是谁捡到了，可以还给我。
0: 好主意。
2: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谁在路上捡到黄瓜一样的东西，请还给毛毛，谢谢。
3: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2: 啊！欣欣，怎么突然停下了？
1: 你们看。
4: 好漂亮的花，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花。
2: 好花要大家一起欣赏，我去通知伙伴们。
5: 毛毛，这就是我之前寄给你的蓝雪花，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种在这里。
0: 原来在这里啊。
1: 原来那些黄瓜就是花种子呀。
5: 对呀，这些花不就是你种的吗？
1: 这个其实应该说不算我种的，是花儿们自己长的。
6: 毛毛，你就别谦虚了，没有你我们肯定不能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花了。
4: 对呀，谢谢毛毛，谢谢小福。
1: 我真的不知道花种子落在这里了，也没想到它们自己长得还挺好的。不过这个礼物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小福。
7: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的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太有发言权了。
0: 那你先说。
1: 我当时抱着那个小福给我寄的盒子蹦蹦跳跳去找你，完全不知道里面的蓝雪花种子都撒出去了，所以这个成语应该叫茫然不知。
0: 茫然不知。这好像不是成语。
7: 是的，茫然不知是个词语而不是成语。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7: 茫然就是形容完全不知道的神态。毛毛用这个词语形容他发现盒子里的东西都没了的样子，是非常恰当的。但

0: 是那不是正确答案。
1: 虽然我没猜对，但是你们看我现在说话水平越来越高了吧？
2: 我们坚持学习成语，还能顺便跟瓢虫先生学到很多很好的词语。
1: 可是这个故事应该用什么成语来形容呢？
2: 这个故事的重点肯定是说，你把蓝雪花的种子不经意地掉落在了路的两旁，然后经过雨水阳光的滋养，蓝雪花竟然在路的两旁盛开了。让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
1: 是的。哎，等等，重点是完全没有想到。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成语应该很简单，就是
3: 出人意料。
1: 瓢虫先生一定是出人意料，对不对呀？
4: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3: 耶耶耶耶耶！
0: 出人意料，就是你们理解的意思，表示超出了大家的预先估计。
1: 没错，我们预先的估计是种子掉在半路上了，可是怎么都没有找到。没想到一个月后，竟然路两边开满了漂亮的蓝雪花。
2: 是啊，我们看到蓝雪花的时候全部都大吃一惊。我真希望这样出人意料的事情能够多一些。
1: 我也希望能不辛苦劳动就能有更多出人意料的收获。
0: 哈哈，妈妈，你这是想不劳而获，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1: 我就是开个玩笑嘛。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再见，瓢虫先生。
2: 再见，
0: 可可毛毛，再见喽。
1: 这回该我了。哎，
5: 他皮肤是黑色的，仔细观察他脸上毛比较短的部位，就能发现这个秘密。黑色的皮肤能够帮助他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的热量，这也是保暖的好办法。
1: 是位黑黑的朋友，
2: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你听小飞刚才说，仔细观察他脸上毛比较短的部位，就能发现这个秘密。也就是说，只有小部分是黑的，其他的指不定是什么颜色呢。
1: 是吗？好像有道理。
5: 他身上的毛不是白色的，而是一根根中空而透明的小管子。这种空心的毛能够防水隔热，看起来是白色的，那是因为阳光在毛发中折射了之后就变白了。
2: 看，我说的没错吧？是白色的，
1: 其实是透明的。
5: 它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还可以一连游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它的脚掌宽大，可以当作船桨，后脚当作船舵来控制方向，这能让他们保持体力，游很久也不会疲劳。
1: 他能跑，还特别能游泳，游很长时间。
2: 有点意思。
5: 他嗅觉极其灵敏，可以捕捉到方圆1公里或者冰雪下1米的气味。
2: 冰雪，冰雪，这个词是关键词，说明它生活在很寒冷的地方，
1: 那就是北极或者南极呗。
2: 也不是只有北极或南极才有冰雪呀。
5: 它属于正牌的食肉动物，主要捕食海豹。
1: 北极熊？
2: 没错，北极熊，北极熊吃海豹。
1: 耶，我答对了。
5: 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还有小伙伴没有猜出来呢，我还是要把题目念完啊。它体长可以长到3米，这是它们成为了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
1: 北极熊没跑了。
5: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北极熊。恭喜你们答对了，也谢谢所有小伙伴的参与哦。

0: 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又名白熊。它的皮肤是黑色的，由于毛发透明，所以看上去通常是白色的，也有发黄的。它体型巨大，十分凶猛。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逐渐开始融化，北极熊昔日的家园已经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在不久的未来很可能灭绝，它需要我们的保护。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0: 五、四、三、二、一，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2: 啊，大家好啊，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3: 你们好，我的朋友们，见到你们真高兴。
2: 我的朋友，今天我们要邀请哪些动物呢？
3: 哦，好吧，给你个提示。狐猴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有像鸟一样的腿，长颈鹿一样的脖子，螃蟹一样的手臂，和其他各种动物神奇的身体部位，哦，看起来多怪异呀！
2: 的确如此，伙计，今天的节目就是关于奇异的身体部位。我们发现了五种动物，它们的身体都有一部分长得特别巨大。
3: 怪异的身体部位，越大越好。
2: 哈哈，让我们来看看身体部位最怪异的五种动物吧。
0: 以下是我们发现的五种身体部位怪异的动物，你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好吧，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五名。
2: 好的，朋友，想不想看看第一种奇怪身体部位的线索呢？
3: 当然了，我的朋友，快说呀！
2: 看看这个，啊，
3: 他们是鸡腿吗？
2: 是的，来，感受一下节奏。
3: 太好了，你是说第一个动物是鼓手吗？
2: 是你见过的最奇怪的鼓手，伙计。哈哈，他住在马达加斯加岛，只在晚上出来玩。它是一只纸猴，
3: 它和你早上起来梳头之前的样子好像啊。
2: 事实上，它是你的亲戚。
3: 什么？它是狐猴？
2: 哦，我的朋友，纸猴是现存狐猴中最古老的一种。
3: 它显然来自家族里的另一只。
2: 是啊，擅长音乐的另一只。它有世界上最神奇的手指，每只手的中指都很大。
3: 它在做什么？
2: 打鼓。
3: 为什么？
2: 哈哈，看着学吧，我的朋友。看到这两块木头了吗？
3: 是，看到了，看到了。
2: 好的，这个是实心的。
3: 哦，好的。
2: 哈哈，这个是中间中空的盒子。
3: 哦，等一下，这个空心的盒子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来。
2: 哦，是的，听着。
3: 哦，好吧，但这和狐猴怪异的身体部位有什么关系呢？
2: 好吧，朋友，他用那根巨大的手指当鼓槌，用他巨大的耳朵倾听空心木头的声音。
3: 好吧，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空心的木头？
2: 那就是藏着美食的地方。他喜欢吃住在树洞里的虫子，他用手指敲击树枝就可以找到中空地带，然后他用牙齿开一个洞，再用超长的手指勾出他的午餐。
3: 太神奇了。纸猴奇怪的手指有多长呢？
2: 好吧，伙计，假设你和这只纸猴差不多大的话，而你也有那样的手指，那么你的手指会比手的其余部分长三倍。大师。你在干什么？
3: 我只是想敲敲你的头，看看它是空的还是满的。
2: 啊，
3: 可以吗？
2: 可以。
3: 肯定有很多东西。

0: 奇啊。
1: 没错，我的朋友，我机智地认为纸猴的神奇手指只排名第五名，我们还有更大的身体部位要发现呢。
2: 第四名。
3: 查克，你为什么向我招手？
1: 我在展示下一个怪异的身体部位呢。

0: 桥蟹。
1: 天哪，它的螯好大呀！
0: 是的，先生，它有一个螯，而且它只有一个螯。
1: 哦，看，它在向我招手呢。哎，你好，招潮蟹先生。哎，
0: 哦，大师，他不是在向你招手，他在挥手找女朋友呢。当他从洞穴里出来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他巨大的螯是光滑干净的。
1: 是的，饭前你必须洗手。
0: 然后他就开始向所有的女孩招手。
1: 哦，那雌蟹呢？他们喜欢看大螯挥动的样子吗？
0: 哦，是的，螯越大，雌蟹就越喜欢。他们招手的速度越快，就越有可能找到女朋友。
1: 哦，要使劲挥呀！呼呼，你知道吗？这样挥舞让它变得很累啊。
0: 当然了，特别是当一些招潮蟹的螯长得和身体一样长的时候。
1: 什么？
0: 想象一下，你要挥动像招潮蟹一样的手臂。
1: 啊，太厉害了。为什么你要向招潮蟹挥手？
0: 我是在挥手告别，因为下一位神奇动物就要出场了。
2: 第三名。
0: 好了，伙计，准备好接受下一个怪异的身体部位了吗？
1: 哦，是的，来吧。
0: 好吧，大猩猩，把靴子拿上来。
1: 天哪，这真的是非常大的靴子呀！
0: 大脚穿大靴子，脚大可以在水上行走。
1: 什么？
0: 来认识一下水蛭。
1: 哇，看它在水上走呢。
0: 它是在漂浮在水面上的树叶上行走。
1: 但它为什么不会沉下去呢？
0: 这个嘛，朋友，就是大脚的用处啦。如果你想在泥泞的水中像水蛭一样走路，细细的脚会直接陷进水中。
1: 哦，看起来很好玩。
0: 但是你知道吗？水蛭它有巨大的脚，脚掌大大张开。这意味着水蛭可以把它的重量分散到漂浮在水面上的许多植物上。
1: 哇哦，
0: 这意味着水蛭可以啄食其他鸟够不到的虫子。
1: 它们的脚有多大？
0: 有多大？几乎和他们的整个身体一样长。
1: 哦，
0: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脚像水蛭一样。
1: 哎，现在我想我会试着在水上走。
0: 这双靴子可能有点大了。
1: 真的吗？在我看来他们挺好的呀。
0: 我们还是请出下一位神奇动物吧。
1: 好主意。
0: 你还好吗？
1: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第二名。
3: 欢迎来到非洲大草原，亲爱的朋友。排在第二名的动物住在这里。
1: 大脚趾，
0: 还有大长腿
1: 啊，是鸵鸟。
0: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它们有最长最强壮的腿，非常适合奔跑。
1: 啊，我的腿又粗又壮，感觉一下。纯肌肉。
0: 哦，不了，谢谢。
1: 哦，别这样，让我和鸟类赛跑吧。
0: 你确定，朋友？鸵鸟是两条腿跑得最快的动物。
1: 我想试试。
0: 鸵鸟跑起来的时候，即使是最快的奥运会运动员也跟不上的。他们的速度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类的两倍。
1: 哦，天哪，真快。
0: 即使你骑上自行车，你也会输掉比赛的。鸵鸟跑得和奥运自行车比赛一样快。
1: 好吧，也许我需要更长的腿来和鸵鸟赛跑。
0: 是的，没错，兄弟，如果你有鸵鸟腿，你就和人类一样高了。
1: 哦，好极了，鸵鸟，你赢了，
2: 第一名了。
1: 让我看看，我们已经有了奇怪的手指、胳膊、脚、腿。啊，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
0: 在这儿呢。
1: 什么？我的脖子？
0: 没错，我的朋友，看到了吗？这儿。
1: 哦，你是说我时髦的围巾？
0: 想想适合我们下一位神奇动物戴的围巾吧。
1: 哦，为什么不呢？
0: 好吧，把围巾拿上来。
1: 那么真是一个大脖子。
0: 哦，这是我个子最大的朋友，哈哈。
1: 确实是长颈。

0: 鹿，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多亏了这个长脖子，长颈鹿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你家房子的二层窗户往里看。
1: 哇哦，那真是好长好长的脖子。
0: 这意味着长颈鹿可以吃长在高处的树叶。当你有长长的腿时，长脖子就派上用场了。
1: 哦哈，到下面去喝水真是不容易啊。哇哦，长颈鹿的脖子太棒了。
0: 哦，是的，没错，兄弟。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脖子和长颈鹿的一样长。哦，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所以说到怪异的身体部位，长颈鹿肯定要排在第一了。好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寻找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
1: 神奇动物排行榜。再见，
0: 下次见，再见。
1: 真好玩啊！啊，你知道他们应该聊聊尾巴的，我们都有很棒的尾巴。
0: 是的，你的尾巴比我的更奇怪。
2: 回该我了，哎，和。
3: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来吧来吧，
3: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4: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是叶枫宝宝。叶枫妈妈把卵产在叶片里，卵宝宝们就在那里孵化长大。那你们知道孵化出来的叶枫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吗？
2: 肯定是小小的肉虫子，对，就像毛毛虫那样。
4: 圆圆的身体，长了好多只小脚。
2: 对，黄色的毛毛虫，身上还有几道黑色的条纹，就像叶枫妈妈那样。
3: 很有想象力，到底对不对呢？还是让叶枫宝宝亲自告诉你们吧，有请。
5: 嗨，我是叶枫宝宝，你们刚才说我是毛毛虫，这个我可不承认哦。毛毛虫是蝴蝶或者是蛾子的小宝宝，我属于叶枫家族，不能叫我毛毛虫。刚才你们说的长了好多只小脚，也是毛毛虫特有的，它们肚子上有好多用来帮忙走路的假腿，而我们叶枫宝宝肚子上只有一些特别小的凸起，平时走路全靠着六条结实的小短腿哦。
2: 原来是这样，呵呵，你看它们的肚皮真的不一样啊。
4: 是啊，看起来都是小小的肉虫子，不仔细看还真难发现呢。
2: 对了，和和，我有一个问题。叶枫宝宝的六条腿都集中在脑袋附近，后面大半个身体上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把六条腿平均放在身体上呢？前面两条腿，中间两条腿，尾巴那儿再来两条腿，这样多好啊。
5: 不不不，毛毛这个主意可不怎么样，我的身体构造很完美呀，你们看，我们可以把自己稳稳地挂在树叶上，完成非常漂亮的悬挂动作，看到了吗？这样的动作是我们叶枫宝宝的拿手好戏，毛毛虫可做不到。我们喜欢聚在一起，一块吃大餐，一块拉臭臭。请注意，下面就是我们刚刚制造的一大坨便便哦，这片叶子就像一个幼儿园，我们在一起可欢乐了。
3: 问题来了，叶枫宝宝的肚子上有什么？红色按钮什么也没有，绿色按钮一些小凸起，请选择，计时开始。
2: 我知道我知道，叶枫宝宝刚才让咱们观察它和毛毛虫的区别，特意说到了毛毛虫的肚子上有好多条假腿，叶枫宝宝的肚子上只有一些小凸起。
4: 对对，特别小的凸起。
2: 叶枫宝宝的肚子上

0: 答案。叶枫宝宝的肚子上有一些小凸起，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啦，成功啦，哈哈哈哈。
2: 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4: 很久很久以前，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丛林中，一只蝴蝶产卵后就飞走了。

将孵化之后，弗拉特破蛋而出，他喜欢看着其他的动物成长。

0: 嗨，大家好啊！哎呀，好热呀！哦，我这些可怜的巧克力鱼都要融化了。哦，我得想个办法给它们降降温才行。哦，等等，我知道谁能帮我了。他住在中东地区，喜欢在海边筑巢。在那儿呢，知道他是谁吗？它是一种特别的海鸟，叫做蟹蜢。在干燥的地面上，沙子热得都无从下脚了。哦，好热好热好热呀。哦，这样好些了，在水里就凉快多了。但是蟹蜢妈妈有一个问题，如果它在滚烫的沙子里产卵，那它们的蛋宝宝就会被烤熟的。于是蟹蜢妈妈就会做一件很机智的事情，没错，它会挖洞。只要挖开表层的沙子，下层的沙子就会又舒服又凉快了。这样蟹蜢妈妈就可以坐在它的蛋上了，嘿嘿。这些沙子能够保护蟹蜢妈妈的蛋不被阳光晒伤。嘿，这给了我一个灵感。如果蟹蜢妈妈可以用沙子来给它的宝宝降温，那么我也可以。嘿，嗨，看到了吗？哈哈哈。我的巧克力鱼也可以凉快凉快了，在沙子下面。哦，我有点饿了，我就挖一条鱼出来吧。啊，旁边都是沙子呀。哎呀，谢谢蟹蜢妈妈了。啊，
1: 这回我来。天哪，亲爱的，这真是太尴尬了。哦，好了好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的，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哦嘿，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藏在我心里的，但是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猜到我和谁打电话了吗？脚蹼，他是游泳高手。没错，他就是海狮。看他如何在海中遨游，他的身体是流线型，很光滑，很有型，还很臭。

0: 的们是很臭哦，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过海狮的嘴里的味道真是很臭的。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哦。可怜的宝贝儿们，海狮喜欢吃鱼，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鱼。海狮潜水能潜得非常深，他们能屏住呼吸很长时间。当他们抓住一条鱼，会用锋利的牙齿咀嚼鱼。就是海狮们有口臭的秘密。海狮从来都不刷牙，我打赌你肯定刷。各位，他现在需要帮助，所以海狮才会来找我，因为我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海狮解决尴尬的鱼腥味的呼吸。他需要一只牙刷，哈哈！海狮所需要的是刷，刷，刷，刷，哈！看看，问题解决了。现在他们口气清晰，就像我一样。爱大家，嗯，哇，哈哈！我想我会给他寄一些我的鱼味牙膏。我每次餐后都会刷牙的。哦，你看我的呼吸就没有鱼的味道，你看就像花朵一样清新。哈哈，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再会。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带你看看70年间小喇叭是怎样变成一代代人的陪伴，将来又将怎样继续走进孩子的。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看到小喇叭怎样把一篇稿子、一个声音一遍遍打磨成孩子们愿意听、听得懂的节目。正是这份认真赢得了孩子们最初的信任。70年间，这份信任是怎样变成一代代人的陪伴的？当收音机走进手机和屏幕，小喇叭又怎样继续走进孩子？新闻带带酷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今天一起来收看第二集，一声小喇叭几代人的童年。
1: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来信，也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孩子心寒。
0: 这是小喇叭一代代编辑传下来的规矩。李小兵老师回忆，来信最多的时候要用麻袋装，一卡车一卡车地送进编辑部，每一封信里都有一个孩子的名字、一份烦恼或一个小小的愿望，那是孩子们交给小喇叭的信任。
1: 你一给我们来信，我们就要有回信，下班的时候都要拿那个口袋就装一大堆这个信，要带回家去夜读，拼着命的回信写信，每信必复。
0: 每信必复不是完成一道程序，而是接住一份信任。1964年，5岁的张婷因病很少外出，没有同龄伙伴，却每天要听3次小喇叭。那时节目里的小叮当听众信箱会为小朋友点播，也会在广播中念出他们的名字。张婷也盼着小叮当叫一声自己的名字，仿佛这样他就能和电波里的小朋友有了联系。
2: 他说：“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点一个？”当时我还觉着不可以的哈。后来呢，那个我看他那个有病的时候也听什么的，我说我试试吧，我写一封信试试吧。
0: 这封试着寄出的信很快有了回音，节目组不仅回了信，播出了张婷的点播，一位编辑叔叔还专程来。